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0: 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 哎，领导，我已经在站台了，放心，一定赶得上签合同。哎，这谁的车呀？哎，您好，哎，麻烦您挪下车行吗？这是公交站台，您停在这儿等下公交车来了，我们得走出站台去上车，这路上车来车往的，多不安全呐。
2: 哎呀，急什么呢？我就临时停一会儿，前面取个快递，我马上就走，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可您看，站台边还有几位阿姨和学生等着呢，要是为了上车都往马路中间走，万一有电动车或者自行车没注意，多危险呢。我上班要打卡，迟到了会扣绩效的，其他人说不定也赶时间，咱们就互相体谅一下呗。
2: 真搞笑，扣绩效是你的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快递再不取就下班了，跑过去几分钟的事儿，你们多等会儿或者上车的时候小心一点不就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
1: 你听，这公交车的声音都近了，要是它只能停在马路边，我们所有人都得跨过非机动车道去上车。你看刚才那位拎着菜的阿姨走路都慢，万一被车碰了可怎么办呀？而且占用公交站台停车本来就是违反规定，要是被交警看到，您还得罚款扣分，多不划算呀。
2: 罚款？哎，我这不是没顾上看吗？再说我快递真的着急，不取又得等明天了。
1: 其实前面50米就有个临时停车位，您把车挪过去也就1分钟，取完快递再回来开车也不耽误，这样我们也能安全地在站台里上车，您也不用担心被罚款，两全其美，多好呀。公交站台作为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的关键基础设施，其功能定位与运营秩序直接关系到公共交通系统的高效运转，更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与切身利益。维护公交站台的正常使用秩序，并非单纯的交通规则要求，更是践行城市文明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体现，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3: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3: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4: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了。

北京时间10: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周末派啊！刚才听了一首非常闹歌的歌曲啊，这个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啊，这个应该是他库里的歌，然后选了一首啊，大家听了这首歌不知道醒了没有？那今天呢是星期天哈、啊，这个是5月17号星期日啊，那可能很多朋友们今天也会睡睡懒觉啊，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这两天深圳天气还是挺凉快的，然后这个风很清静。目前呢深圳、有两个预警信号需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蓝色的、强季风预警信号，还有山体滑坡的黄色预警信号。强季风蓝色预警呢是在5月16号的8:15发布的，它所发布的区域呢就是在罗湖区、盐田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大亚湾。那我市的西部呢风力是逐渐的减弱的，那深圳市气象台就在2026年的5月16号的14:10是分解除了像福田区珠江口跟深圳湾的强季风蓝色预警信号。但是呢目前呢我们的大鹏新区、罗湖区、盐田区还有我们的大鹏湾、大亚湾强季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啊，要了解一下这种强季风的最新的消息。那像我们啊居家呀或者一些单位呀这一些阳台呀的物品啊，或者是像公园、景区、游乐场啊这样户外啊的一些商家，要做好这个防范的一些措施。那山体滑坡的黄色预警信号呢，这个是在

5月16号的21点发布的，发布的地区呢是横岗、龙岗、龙城、圆山、宝龙、碧岭，啊，深汕特别合作区。那根据降雨的情况，结合我市的地质环境条件，那就对龙岗区的横岗、龙岗、龙城、圆山、宝龙街道，包括坪山的碧岭街道，深汕特别合作区就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那这相关单位也和部门要做好防范的工作。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天的21点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其实早晨的时候，这个随着东南风啊逐渐的加大，其实海上的降雨云团呢应该会重新的加强，并北上靠近珠江口附近地区，所以深圳在今天的降雨呢也会频密一点，局部雨势也会比较大。那未来几天我们广东省的强降水也会持续，局地累积的雨量大，雨势强，致灾风险也高，需要防范降水所引发的城市街涝、山洪等灾害，要关注强降水所叠加的这种地质灾害影响。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今天17号累计的雨量有局地暴雨的风险，那东风也比较清劲，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呢会有8级左右，气温23度到26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早晚其实还是有点清凉的，那如果怕冷的、怕凉的，我们还是要加件衣服。18号到19号呢是降雨减弱，部分时间雨势会比较大。20号到21号呢降雨会继续的减弱，部分时间可见阳光，那气温回升。22号到23号呢多云为主，那中午的时候呢会有点炎热，建议大家继续做好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那同时呢要防范短时大风对于我们交通、海上活动、高空作业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人士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如梅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采写的《朗头村文脉焕新书写振兴答卷》。当一个村庄和它的古老文化面临被时光锁屏的风险，什么是让它重焕生机的密码？在广州朗头村，一场名为朗头实验的探索正在尝试破解这道难题，请听报道。
2: 这清亮的童声像一缕晨光，漫过朗头村700年的青砖黛瓦，照亮古村的新生之路。一位小朋友正捧着古籍善本，用他最纯真的语言描述着心中耕读传家的模样。
3: 耕田养家，读书修身养性，可以以立高德一直传承下去。
2: 这朴素的话语正是朗头村的深厚文脉在今天最生动的延续。村里26座祠堂书室曾书声朗朗，见证广府柯甲村七子五登科的鼎盛文风。然而时光的刻刀也让这里失了色。几年前，朗头还深陷空心化的困局，废弃院落荒草齐腰，部分古建筑成危房，古老的耕读传家传统也渐渐模糊。转机始于2021年的朗头实验，一场由政府、企业、村集体三方联手的文化振兴实践悄然启动。政府统筹引导，整合租赁村集体165亩土地、210处物业，企业注资约3亿元，引入专业团队运营，邀请知名建筑师设计文化地标，打造文化活化核心空间，同时建立村民议事机制，小到展品陈列，大到改建规划，都征求意见，彻底改变了干不干、村民看的旧局面。原本在外经营公司的朗头村党总支部书记黄志云被这一模式吸引，毅然回村发展。
4: 我们朗头村之前开发过，效果一般，引进企业之后改变，翻天覆地，多了很多有文化属性的建筑。2024年游客量达到了96万，这对以前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2: 然而改变之初最大的阻力恰恰源于村民对古村最深的热爱。黄志云回忆，大家最大的担忧是改造会毁了古村的魂。
4: 会不会把我们古村改得面目全非？很幸运坚持了修旧如旧，企业专门成立乡村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尊重村民意见。
2: 共识在小心翼翼的微更新中达成，不大拆大建，不将古建筑束之高阁，而是在保护与活化间寻找最精妙的平衡。村口那棵百年古榕树被完整保留，树下成了村民寄托乡愁的榕树头广场。村民的主动参与是古村活化的源头活水。村民黄少文总想着为家乡多做点事儿，他在祠堂里搭起戏台，向八方来客讲述村史。
5: 大家都说我是一部行走的村史，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吸引年轻一代，将更多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6: 欢迎来到我们在清朝末期的一个首富的苏轼。
7: Let's see how the richest man of the village.
2: 如今的朗头传承与创新并举，积墨巷保留着老物件与熏黑的厨房墙面，见证过往烟火。30多座古建筑则换新为文艺空间，承载当下创意。春阳台年均举办文化活动超1000场，霍尔屋里飘出咖啡香，旧乡居变身原生态民宿。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有一套清晰的逻辑。朗头乡村振兴项目春阳台运营负责人张玲：
8: 文化振兴，公益赋能，通过文化活动，村民参与，文化自信得以发扬。村庄的造血一定是村民主人翁的地位，朗头模式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验性的探索。 这条乡村振兴的事业道路可以

0: 你走得更远。
1: 正是这一以文化为内核、以村民为主体的模式，让朗头掌握了吸引人心的流量密码。朗夏合集、探步芋头节等文旅 IP 用乡土韵味留住游客脚步，同诗会、小小讲解员等活动以文化温度唤醒乡村活力，古村渐渐重拾烟火气，村民的生活也实实在在变了样。黄永豪回村开的餐馆生意愈发红火，
2: 客人越来越多了，我回来创业8年，村里越来越有活力，生活更美好了，以后我也在这里养老了。
1: 从外部书写到内生造血，朗头实验的成效既写在账本上，也写在村民的笑脸里。2024年朗头村村集体收入达436万元，全村整体收入较3年前增长 1.4 倍。更可喜的是返乡潮兴起，超200位村民返乡就业创业。90后卢敏贤的话代表了年轻人的心声。
3: 朗头村的文化底蕴散播出去了，很骄傲，村子一步步走得更好，我想在招聘岗位上拉动年轻人回来，往后会更美好。
1: 这份由内而外的文化自信与蓬勃生机，让朗头实验从岭南一隅走向了世界舞台，先后入选全球50个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斩获第9届新加坡规划师学会奖、城市设计文化遗产与保育卓越奖金奖。眼下他更是作为首个以乡建加实践完整体入选第19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主题馆的中国乡村振兴项目。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驻朗头村第一书记梁国华
4: 有效地回答了如何保护好传统文化，每一个人既是乡村振兴参与者，也是受益者，集体智慧的创造保留了我们的根脉，未来发展也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路子。
1: 朗头实验的价值不止于自身成功，还引发了建立城乡良性互动的新乡建思考。清华大学副教授周荣：
5: 必须让农村更好地跟城市链接在一起，才有注意力，才有人流，带来经济良性的循环，千万不能变成时间性特别短的网红，我希望它去时间化，融在生活中，非常朴实地浸润深层文化底蕴。
6: 荷花小的时候是池塘中跳舞的小姑娘，
1: 童声里的诗意，榕树下的乡愁。朗头村的这场实验，其意义远不止于让游客慕名而来，更是让村民安心归来。当古老的耕读传家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支点，它唤醒的不仅是一座村庄的活力，更是文化自信的重拾与延续。这份源自乡土走向世界的朗头答案，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主角。
7: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小闹小闹，你等等。哎，笑笑，咋了？
3: 我这正回消息呢，马上就好啊。
2: 你这也太危险了，一手骑车一手玩手机，眼睛都不看路。刚才前面有个井盖没盖严，你都没注意，差点压上去。
3: 嗨，没事儿没事儿，我骑得慢，而且这条路我熟得很，闭着眼睛我都能走，不会出事儿的。
2: 熟路也不能这么大意呀、啊。你看刚才那辆右转的汽车，司机都按喇叭提醒你了，你光顾着看手机，根本就没听见。万一司机反应慢一点，或者突然窜出个行人，你这一手骑车根本就来不及刹车，到时候后悔都晚了。
3: 哎呀，笑笑，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我就回一个重要的消息，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儿，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2: 夸张？前几天我朋友就是骑电动车看手机，没注意看路，直接把车骑进了绿化带里。你说这是小题大做吗？骑电动车玩手机，反应速度会比平时慢一半还多，路上的意外都是一瞬间的，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3: 啊。还有这种事儿？我还以为就偶尔看一下没事儿呢。
2: 偶尔一次也不行啊，安全这事儿从来都没有偶尔的说法。你想啊，咱们出门在外，家里人都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要是因为看个手机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得跟着担心。再说了，咱们都是成年人，得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得对路上的其他人负责呀。
3: 嗯，你说的对，确实是我太不当回事了，以后我骑电动车的时候肯定不玩手机了，安全第一。生活里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件事从来不是图方便的小事，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骑电动车时低头看手机的几秒，看似是不起眼的分心，背后藏着的却是无法预估的安全风险。安全从不是差不多就行的侥幸，而是时刻紧绷安全弦的自觉。每一次骑车时放下手机的选择，每一次对安全规则的敬畏，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每一个人的负责。愿我们都能把骑车不玩手机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每一段出行路都走得安心，走得顺畅。用小细节守护大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常态。
4: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5: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4: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5: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了。

周末派，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在5月15号的时候呢，由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心智未来树立赋能2026宝安区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暨宝安区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成立仪式是在我们区青少年宫举行的。深圳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伦和我们宝安区的副区长杜刚以及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共同出席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旨在是探索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力量来帮助残疾人赋能，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到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也为今天啊第36个全国助残日献上一份独特的保安礼物。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呢，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保安呢是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在服务残疾人方式上也率先转型升级。近年来呢，保安区残疾人事业成绩斐然，在全市首创了门诊康复、上门康复、家庭病床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也高标准地完成了残特奥会田径马拉松赛事的筹办工作，并取得了历史最佳的竞技成绩。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的领域当中，保安也是率先打造了智慧残联系统，开辟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就业新赛道，也为本次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现场呢，还首批啊公布了联盟的成员单位，包括助残康复的医院、助残科技企业、包括助残就业服务企业，还有就是特殊教育机构、宣传推介机构以及交流协办机构六大门类25个单位。杜刚在联盟成立仪式上也表示，成立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是旨在打破各自为战，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开放生态，共同提升助残服务升级。他也说呢，联盟成立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要走得扎实、走得远，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个就是聚焦助残的需求，协同发力；二是科技化啊，就是强化科技创新的力量来精准赋能；第三就是建立长效机制，久久为功，把联盟成立啊一个有热度、有力度、有温度的助残共同体。那目前呢，我们保安正在全力的推动心智助残的树立联盟，数字的树啊，树立联盟的建设。那整合本土的 AI 企业跟辅具的研发医疗机构，那也涌现出了很多啊生动的探索。例如说，我们保安区的妇幼保健院与深圳硅基时代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就共同探讨诊疗加具身智能啊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产品。那深圳市中西结合医院与翔宇医疗通过联盟平台，也是促成了深圳首个脑机联口康复病房的建设，让残疾人通过意念操控机器臂来完成一些相应的动作。此外呢，阳城艺术与鹏鼎控股联合举办了保安残疾人油画展，展示了残疾朋友们的艺术才华，推动了作品的市场化展销。在这些实践当中啊，区残联从单向的政策供给者转身为资源整合平台，也让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实现了资源最优的配置。那活动现场也回顾了近期举办的宝安区残疾人运动会当中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并为赛事当中表现突出的团队单位颁发了竞赛组织奖跟体育道德风尚奖。在同一天啊，就是宝安区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成立仪式同步举行的，还有我们宝安区的第20届就业助残现场招聘会。那招聘会呢，也设在青少年宫的一楼啊，就是一层与主会场形成了楼上化科技助残，楼下促就业落地的联动的格局。那作为宝安区的就业助残品牌活动，在第20届的专场当中呢，招聘会也是由残联与区人力资源联合主办，共青团保安区委员会啊进行协办，也是汇聚了4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像数据标注师啊、招聘专员，还有新媒体运营、市场专员、文案编辑、手语主播等等，有50多个岗位面向各类的残疾人。那求职者呢，也可以现场啊直接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官呢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那残疾人邓先生呢，是从网上了解到了宝安的就业助残现场招聘会之后呢，也特意从武汉来到了深圳。他说在招聘会上面试了不少大型企业，他说我比较青睐万豪酒店、人福科技等公司的招聘岗位，希望可以尽快在深圳落脚。那深圳海之声助残就业服务有限公司也专门面向听障群体，并为他们带来了一些直播文员的就业岗位。那该公司的董事长呢，在招聘会上也是亲自面试听障人士，并现场给记者手语翻译残疾人的就业心声。他说我想当一名手语翻译主播，希望今天来到这个招聘会可以圆梦。那听障人士小鱼是用手语跟记者说的。记者也了解到呢，这种科技赋能就业托底的双轨并行安排，也充分体现了宝安区新智助残理念的实施落地。联盟聚焦了科技创新与资源整合，招聘会聚焦就业的一些民生与岗位对接，那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是构建了助残服务的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海南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天涯之声采写的《博后村：一朵玫瑰的国际化绽放》。一片曾经的盐碱地，如今绽放着四季不败的玫瑰。一个古老的黎族村寨，如今点亮了国际游客的星空。在这片土地上，一朵玫瑰如何绽放出一个村庄的国际化梦想？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徜徉在博后村玫瑰谷连片的花海中，不远处那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大字特别醒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关键之年，博后村正用这一片芬芳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3: 在北纬18度的阳光下，博后村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景区的千亩玫瑰绚烂绽放。花田间，黎族阿姐李玉梅正娴熟地采摘玫瑰。17年光阴，她与玫瑰为伴，也亲历了村庄的蝶变。
4: 当初来的时候就是900，现在也是一年，我们的公司也发展一年比一年好，大概现在有5000多这样。我家也是3家，这我们公司的合作社。
3: 从年入数千到月薪5000，变化的不仅是数字，更是生活的底色。这片四季飘香的土地，在2009年之前还是一片贫瘠的盐碱地。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土壤得以改良，玫瑰再次扎根，带动村民参与种植，年收入增长至3万到5万元。博后村村民
5: 开个电动车过来也近了，方便很多，给我们的工资也挺高的，
6: 反正很轻松啊，赚钱补贴家里啊，感觉生活很好啊。
3: 玫瑰不止于观赏，它被织成精油、花茶、花酱，衍生出的美丽经济链条不断延伸。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董事长杨莹看到了更远的未来。
7: 我们这个是热带玫瑰，只有北纬18度的三亚才有的品种。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有着很多税收的优惠政策，我们打算在博后村打造国际玫瑰产业贸易中心和香精香料集散中心，实现玫瑰产品和香精香料的产品大众交易，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附加的产业链条。我们会把这些资源植入到村庄，让更多老乡吃上玫瑰饭，过上好日子。
3: 花香不怕巷子深，每年玫瑰文化节，保加利亚、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使节

0: 与专家纷至沓来，景区年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婚纱摄影、玫瑰宴等项目让打卡经济持续升温。新加坡游客王先生，
1: 来自新加坡
2: 啊，因为这个地方很出名啊，第一次来海南岛，也是有导游介绍，感受很好，风景很漂亮，食物也很好，人也很亲切。
0: 导游吴女士，
3: 我是海南这边的地接，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外宾比较多，像东南亚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啊、印尼啊，这些客群比较多，就是让外宾知道我们在热带地区的这个也能种出温室玫瑰，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团来，一天好多班。
0: 从种地到种风景，博后村的脚步并未停歇。当游客纷至沓来，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机遇，发展民宿产业。村民谭忠先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2017年，他顶住压力回乡改造老宅，创办了海纳杰民宿。
4: 刚开始的家人都很反对，说村里面没人来住的，但是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果然，海南搞自由贸易港建设，现在我们每到节假日基本都是满房的。每年到春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半个月就预定，或者一个月预定才可以。我相信我们封关后呢，越来越国际化，所以我们在村里面也有一些设备可以刷 Visa 卡的民宿，也要印发一个前台通用服务的英语培训教程。
0: 从最初几家试水，到现在全村拥有74家精品民宿、2000多间客房，博后村已成为海南民宿产业的标杆村。仅去年，博后村民宿接待过夜客人106万人次，实现营收1.5亿元。游客高亮，
5: 我是从广州来的，第一次住乡村民宿，没想到这么有设计感。早上在玫瑰谷散步，下午在村里喝椰子，晚上在民宿天台看星星，这才是度假呀。
0: 民宿经营者夏家秀，
6: 对海南的自由贸易港是成立以后，他的境外的人已经基本上每天都在递增，其中他们一来就一住就是7到半个月，然后呢对我们这个亚龙湾的博后村的民宿评价是非常高的。
0: 赞比亚游客奇库卡皮乌斯米松比，
7: Yeah, I think I'm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room and I like it.
8: 我对这个房间非常满意，我很喜欢它，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也喜欢这里的风景，它看起来就和官网上的样子一模一样。
7: It does on their website.
0: 夕阳为花海镀上金边，民宿的灯火次第亮起。如今的博后村已是海南乡村振兴的样板间，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等称号。2023年，村里启动了博后夜经济项目，打造灯光秀、夜市、音乐节等，进一步延伸旅游消费链条。
9: 采访时，我得到了一份博后村亮眼的幸福账单。从2015年到2025年的10年间，博后村村民年平均收入从7400元提升至31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93万元。
0: 博后村的生动实践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最温暖的基层缩影，更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落地生根的鲜活注脚。四海宾朋将循着玫瑰芬芳走进这个黎族村庄。对此，海南三亚吉阳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福哲道出了未来的规划。
10: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继续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引导村里的产业对接国际旅游消费需求，打造国际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推动更多乡村像博后村一样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老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从一朵玫瑰的绽放到一片民宿的兴起，从一个黎族村庄的蝶变到对接国际旅游消费的尝试，博后村的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浪潮中一个中国乡村主动融入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时代缩影。 在这里

0: 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承载着老乡们的希望，每一扇民宿窗扉都在向世界敞开。
1: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今天这火锅的味道可真地道，咱们好久没这么轻松的聚聚了。
4: 可不是嘛，最近项目忙的是脚不沾地，今天必须要喝几杯放松一下。来，笑笑，这杯我敬你，感谢你上次帮我改方案。
3: 别别别，酒我就不喝了，一会儿我还要开车回去呢。你也别喝了，你等下不也要自己开车回吗？

0: 嗨，不就几杯果酒吗？度数又不高，我酒量你还不知道？一会儿开慢点，肯定没事儿。
1: 那可不行，哪怕就一口酒也算酒驾呀。
0: 我家离这儿才3公里，开车10分钟就到了，能出啥事儿啊？再说了，这么晚，路上交警肯定少。
1: 这跟技术没关系，是酒精影响判断力。你想啊，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的，哪怕路上突然窜出来一只猫，你都可能来不及刹车。而且晚它也不是侥幸的理由，越是晚上视线越差，越容易出意外。万一真出事儿了，不仅你自己受伤，要是撞到别人，那可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0: 那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1: 其实啊，办法多的是，咱们可以叫代驾呀。现在代驾多方便，手机上点一下，10分钟就到了，也花不了多少钱。或者你要是不想叫代驾，今晚就去我家住，咱俩一起睡，明天早上再回来取车，多安全呀。
0: 嗯，笑笑你说的对，是我抱有侥幸心理了。嗨，刚才光顾着高兴，把安全这事儿抛到脑后去了。确实啊，喝酒开车太危险了，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不负责。
1: 这就对了嘛，安全第一。杜绝酒驾绝非一句简单的安全口号，而是践行法治精神、守护生命尊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每一位公民应有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共识。我们应当深刻认识酒驾行为的严重危害，摒弃少喝没事儿、路径安全的错误认知，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内化为行动自觉，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遵守法律法规，积极传播安全理念，共同筑牢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为构建平安有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注入坚实力量，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安全保障，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尽享团圆幸福。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北京时间11: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周末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吴佳。目前呢，我们深圳有两个预警信号啊，天气方面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强季风的蓝色预警信号。这个信号呢是在5月16号的8:15发布的，发布的区域呢是大鹏新区、大鹏湾啊、大亚湾。那山体滑坡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在5月16号的21:00发布的，发布的区域呢是横岗、龙岗、龙城、圆山、宝龙、碧岭和深汕特别合作区。那这个信号的有效期呢是在5月17号，就是今天的21:00。那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呢，就是白天阴天，又会有阵雨啊，偏东风比较清劲，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呢27度左右。明天到后天也是阴天见多云的，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20号到21号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风险，需要防范大风对于海上活动、海陆交通、高空作业所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出行啊的安全，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龙舟赛哈，2026年的粤港澳大湾区毛舟河龙舟赛将会在5月23号，就是下周六，在毛舟河燕罗段燃情开赛。这个赛事全程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那观赛呢需要线上预约抢票，一人一票发完即止。此外呢不能到现场也可以看直播，那赛事全程会有直播，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文旅深圳、深圳水务、独特新闻啊视频号云端同步收看龙舟盛事。足不出户呢也可以享受到百舸争流的激情场面。那我们从主办方也了解到，本届赛事的门票是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免费领取，抢票的时间呢就是明天到20号，就是5月18号到5月20号，每天的9:00到10:00、11:00到12:00、14:00到15:00，还有就是17:00到18:00，每天呢票数限量发放，一人一票发完即止。那门票呢也是严禁转售交易、私自转让。那市民也可以关注文旅深圳、保安文体通、深圳水务、独特在线微信公众号，或是登录深圳文旅地图，然后智慧导览小程序。这个里边呢会有一些个人信息的填写，然后就可以预约啊门票了。因为预约程序呢暂不支持港澳台同胞及外籍人士线上预约，那我们这些啊朋友们你可以通过电话预约之后再进行观赛。那电话呢有这个0755，是我们的区号，2322-1249 2322-1249，还有一个2322-2429啊，在法定工作日的时间都可以打电话。那抢票成功之后呢，需要妥善的啊保管好你的啊这个二维码，入场核验之后就可以入场了。那5月22号到24号呢，市民凭这个观赛凭证，就是这个二维码，可以激活文旅消费密码，在宝安的44家酒店、2处景区、8家娱乐场所、12家餐饮店及3家商超享受专属的消费折扣。以体育加文旅的模式呢，也可以解锁多元的消费体验。那这个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小程序，或者是建这个线上预约入场。

两卷啊，它里面有一些相应的提示。那为了保障赛事的秩序呢，跟道路的通畅，赛场的周边部分路段采用临时交通管制，现场也不提供专属的停车位。主办方呢就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搭乘的士或者网约车，可以导航到燕山学校下车。公交呢可以坐 M332、M261、M286 和 M248 以及 M494 路公交车，至赛场附近的燕川社区公园、喜高场、燕山学校公交站步行抵达就可以了。地铁出行的话，可以坐6号线到松岗公园站 D 出口，在松岗公园地铁站公交站呢换成免费的红心巴士啊，就可以直达赛场了。我们再来关注第八届深圳合唱季的启幕哈，近日呢以彭城千声剧和鸣万象星为主题的2026第八届深圳合唱季是在深圳音乐厅启幕了。开幕音乐会上呢，深圳有五支涵盖各个年龄段的顶尖合唱团演绎了18首风格迥异啊、底蕴深厚的精品曲目。那众多国际国内的一些合唱机构的负责人与名家也是出席了这个活动。那在这个密集的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季呢会持续到5月25号啊，本届深圳合唱季活动持续到5月25号，内容也涵盖了展演、赛事、培训、普及四大板块。那11天的内容呢也会呈现20多场主题活动，涵盖专业的舞台与城市街头啊。那活动也是集结了湾区130支合唱团，近6000名歌者，辐射我们深圳全市的11个区、新区、含合作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重点城市。那参与者的年龄呢其实也覆盖了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古稀长者。那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关注我们深圳啊合唱季的启幕，然后就是可以去关注我们的龙舟赛啊，猫舟河的龙舟赛。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鹤壁市广播电视台采写的《白四村千亩良田的聚合效应》。当一个村庄将零散的耕地汇聚成一片充满希望的沃野，当面朝黄土的传统耕作被指尖管理的智慧农业取代，一场关于土地与未来的生动实践正在这里的田畴间热烈上演。来听报道。
2: 金秋的豫北平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鹤壁市浚县白四镇白四村，比累累硕果更动人的是村民们领取土地分红时的笑脸。村民李明文摩挲着刚刚到手的几千元分红款，笑意从眉梢流淌而出。
3: 这是我今年土地流转金，通过近几年的土地流转，我觉得对我个人种还是收益比较大的，孩子也出去有机会打工了，所以我整体家庭来说已经增加了好多收入，所以我非常支持土地流转这项工作。
2: 这份喜悦的背后是白四村抓住

0: 农村三变改革机遇的成果。2019年，白四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全村分散的土地化零为整，率先在鹤壁市完成了从人均一亩三分地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关键一跃。浚县白四镇白四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靳光国：
1: 我们通过自然变自产，资金变古今，农民变古董，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经营，
0: 聚合让土地焕发新生。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间，260多亩草莓、猕猴桃等经济作物郁郁葱葱。这些特色果园不仅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合作社将整合后的土地优先流转给种粮大户和农业公司，实现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经营，也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靳光国：
1: 由最初的村基地经济收入不到40万元，发展到去年吧，村基地净收入是251万。村民由原来的自己流转的土地一亩地400块钱，到现在一亩地收入达到了1000元，还加上这个连续实现了6年全民分红。
0: 聚合催生了种植方式的深刻革新。走在白四村的田埂上，目之所及是无人机划过的优美弧线，是自动化喷灌系统洒落的精准春雨。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科技赋能创造了条件，而科技的深度参与又反过来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并为白四村打开了多元化发展的更多可能。白四村党总支副书记常新华：
2: 像我们新投入使用的北斗定位经播系统，更加便于种子的经播，提高粮食的产量。像我们的无人机织防系统啊，更加精准施药，提高粮食的质量。新型灌溉设施更省人工，降低种植成本，不断提高粮食收益。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种科技加农业的模式为白四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常新华：
2: 这6年来，我们共流转全村土地8500余亩，通过科技赋能，粮食产量提升了10%，进一步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带动了350名剩余劳动力就业增收。
0: 良田的聚合效应并未止步于田间，土地改革成功与实践的名声让白四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参观基地。村集体顺势投入500多万元盘活闲置资产，将老仓库、村委会办公室旧址改造成为集党性教育、研学交流、会务接待为一体的省级示范性乡镇基层党校，变参观流量为发展流量。青砖灰瓦间，来自各地的村干部在这里寻找乡村振兴的答案。中共浚县白四镇白四村第二支部委员刘继南：
3: 我们累计培训300余批次，万余人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多万元。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家3A级景区平原石寨白四村景区。
0: 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在聚合中焕发新生。这个因秦始皇祭祀白帝得名的古村落，依托中国传统村落的金字招牌，修复了110多处明清古宅，打造出一寨一堂一园一长的精品旅游线路，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在村史馆里，游客不仅能了解白四村的悠久历史，看到传统的犁耙农具，还能亲身感受从人扛牛拉到机械化种植的农业巨变。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既留住了乡愁，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也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靳光国：
1: 村里的产业发展好了，有资金了，得把村里这个文化也得挖掘出来，得传承下去。
0: 游客吴贵勇：
5: 刚刚也参观了机械化种植，这种科技的进步以及为农业带来的巨变很震撼，还有那些历史遗迹让人呢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0: 从土地流转解放生产力，到特色种植提升土地价值，再到科技赋能增强农业竞争力，最后借文化传承点亮乡村旅游，白四村绘就了一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如今的白四村不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村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村民王张英：

0: 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土地产量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环境呢也变好了。现在呢，大家没事就跳跳舞了、敲敲鼓了、健健身了，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了。
1: 面对未来，晋光国信心满怀。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三边改革，抓住省级康养旅游示范村和鹤壁市鹤美乡村计划、金色田园组团的机遇，把白石村建设成生态环境美、特色产业美、田园风光美、基础设施美、公共服务美、乡村治理美的鹤美乡村。
1: 从零散耕作到集中经营，从传统农耕到智慧管理，白四村用聚合这把钥匙打开了乡村振兴的一扇新大门。当土地打破界限，当资源高效配置，当村民共享成果，这个中原小村的实践正成为中国千万乡村迈向现代化的一页生动注脚。
3: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啊，终于下班了，快上车，我送你回家。哎，小闹，你怎么开车没开灯啊？天这都黑透了，外面的路上都看不清了呢。
3: 嗨，开啥灯啊，就2公里，几分钟就到了。而且这路上路灯这么亮，开不开灯有啥区别，还能省点电呢。
2: 省电哪有安全重要啊，你看外面现在天暗得好快，虽然有路灯，但是咱们的车颜色深，不开灯的话，前面的车和旁边的电动车根本就看不清咱们，万一人家变道没注意，很容易就撞上来的。
3: 哪有那么夸张，哎，我开得慢，眼睛盯着路呢，肯定能躲开。再说了，我以前晚上短距离开车也没开过灯啊，不也没事吗？
2: 那是你运气好，刚才对面那辆车开远光，你是不是都没看清右边人行道上的

0: 行人，要是咱们开了车灯，不仅能让别人看见咱们，咱们自己看路也更清晰啊。
1: 我视力好，看得见。
0: 其实晚上开车开灯，不是为了照亮路，主要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尤其是咱们这种小型车，晚上不开灯就像个隐形车，电动车从侧面过来，很容易因为没察觉就撞上
1: 了。笑笑，你说的太对了，是我想错了，刚才光想着麻烦，没考虑到安全。现在开了灯，感觉路上的行人和车看得确实更清楚了，也踏实多了。
0: 这就对了，安全这事儿啊，不怕麻烦，就怕侥幸。以后啊，这晚上不管开多远，上车第一件事儿就得把灯打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1: 点亮车灯，点亮的不仅是前方的路，更是对生命安全的敬畏，对交通规则的遵守。这一简单动作的背后，承载的是对自己、对他人、对公共秩序的责任担当。愿我们都能摒弃短距离不用开、路灯亮就不用开的侥幸心理，把晚上开车必亮灯内化为出行习惯，让每一盏车灯都能成为夜色里的安全屏障，共同织密道路交通的安全防护网，让每一次夜间出行都满是安心与顺畅。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

周末派，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电影？有没有看《阿妈的情书》呢？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3:30，深圳原创出品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连续7天位居单日票房的冠军啊，9.7%飙升到73%。那当天呢，这个影片的单日票房更是依据突破了1.97亿，飙升到73%。那当天呢，这个影片的单日票房更是依据突破了1亿元啊！昨天，那猫眼专业版预测呢，其内地总票房可能会超过13亿元。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呢，《给阿妈的情书》凭借着口碑一路逆袭，在5月10号母亲节那一天呢，就登顶了日票房榜，之后它连续7天是稳坐冠军宝座，上映17天的总票房突破4亿元，也是刷新了潮汕题材电影历史记录，进入到2026年新片票房榜前6。那上映初期呢，是以广东的本地观众为主，那随着它口碑的发酵呢，广东省以外的票房也是占比已经过半。以5月15号为例呢，当天的新增票房当中，像华东地区是达到了1856.6万元。大盘占比达到35.8%，比华南地区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从省份来看，目前来说呢，广东省外的票房占比过半，浙江、江苏的票房已经迈入了千万元大关。从城市来看呢，上海、北京的票房同样是突破了千万元。那现在呢也是有很多名人包场，对吧？随着这个影片的热度的攀升呢，有越来越多的观影的圈内人，就是影视圈内的名人自发云包场支持。猫眼专业数据显示呢，演员王传君在5月12号率先包场，那引证工作室呢累计支持3场，并获加了2场啊。然后夏之光一次性开放了500个免费观影名额，像韩寒、阿云嘎、贾玲、陈楚生也相继包场，其中呢陈楚生工作室是累计支持了13场啊。那文化界的人士像洪晃啊、李银河呀、以及主持人高洁等人，也毒舌律师的导演魏伦呢新近也发声推荐这个影片，称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情理之内意。什么叫做情理之内意料之外，那处处令人暗探人情世故的深度与温度，并期待啊影片在香港上映。那这个电影是由我们深圳市委宣传部重点关注支持的，也是深圳市金蚂蚁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丽春影业有限公司等出品，是深圳导演蓝鸿春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个影片呢是以乔批为线索，串联起了中泰两地两代人的守望故事。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呀、央视新闻呢、多家央媒啊也对影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人民日报呢就评价该影片说，凭借着破圈的好口碑一路逆袭，为当下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新华社采访导演的时候也表示说，但是我们拍的是一部经典老电影，讲的是最真挚的情感。那豆瓣平台呢，这个影片的分数是9.1分哈，持续维持着，有超过24万名观众做出了评价，五星好评占比稳定在61%，这也是2026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啊。那今天啊周末啊，明天上班，那这几。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江苏无锡广电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长江村，一炉钢火的跨江远征》。从江边捕鱼到江岸炼钢，从扎根一隅到跨江融合，一座小村如何在一次次淬炼中将一炉钢火锻造成千亿级的产业版图？来听报道。
2: 在江阴靖江工业园区的岸线上，龙门吊如同钢铁巨人，将上百吨的构件轻松抓起。这是全国首个跨江跨行政区域的园区，也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的产业热土。而点燃这片热土的第一把火来自一江之隔的长江村。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义峰：
3: 我们是入驻园区的第一家企业，当时没有

0: 员工经验可以参考，所以我们当时只能蹲在现场盯着进度，啊，遇到问题当场商量解决，绝不拖到第二天。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既想给园区开个好头，也想让企业早点产生效益，就是一门心思想把事情干好干成。
1: 您可能难以想象，这家客户遍布全球的现代化钢铁企业是由一个常住人口仅3000多人的村庄江苏江阴长江村投资兴建的。而仅仅在几十年前，长江村的全部家当还是6公里长江岸线边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村民们靠着在长江里抓鱼捕虾过日子。1972年，在长江村原党委书记李良宝的带领下，长江村办起了2座小砖窑。这砖窑里烧出的不仅是青砖红瓦，更是长江村工业梦想的第一粒火种。靠着这份原始积累，5金厂、化工厂先后拔地而起。其中，长江化工厂生产的合成恩坤一度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村庄经济的名片。然而，路径依赖的背后是发展陷阱。当环保要求与高质量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棵曾经的摇钱树成了必须搬开的绊脚石。原长江化工厂生产厂长吴红星回忆说，
2: 在2020年的7月份，我们接到通知，确定我们长江化工要在2021年的1月1号必须关停。我们当时因为每年的盈利都在5000多万，照到那个国家的税收要几千万的，所以这么个红那个化工厂，你说关停，确实有一点舍不得。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我们长江村要向长远的发展，要进行转型升级。
1: 含泪关停，断腕求生，这次壮士断腕成为了长江村产业转型的成人礼。村党委做出了2个关键决定，一是坚守传统产业，通过技改库能推动转型；二是主动走出长江村，发掘与村现有产业相关联的新领域。长江村党委副书记范兴龙，
3: 当时我们选择到江阴晋江园去办企业呢，一方面当时也是响应政府南北联动跨江融合的号召，另一方面呢，晋江和我们江阴其实也差不多，拥有长江的黄金水道，具有优质的长江岸线和资源，与我们的钢铁、物流等产业需求高度的匹配，也是我们实施走出去建立的重要一步。
1: 长江村人过江了，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一种把事情干好干成的坚定信念。如今由他们创办的江苏长强钢铁已从当年的拓荒者成长为一座钢铁制岛，在其国内首条小口径无缝钢管智能制造示范线上，通红的钢胚在滚道上安静穿梭，机械臂精准舞动。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127分厂副厂长彭福本，
4: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指挥中心，也就是我们这个5G+智能制造示范钢管线，这个也是全国首创的。从我们这个管坯的锯切一直到钢管的入库，所有的操作都是自动化操作的，员工仅仅只是要肩负一下我们的电脑。
1: 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127分厂生产科副科长李秀琴，
5: 原来的传统企业车间都是乱糟糟，我们现在升级了这个 5G 智能制造以后啊，各个工序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环境面貌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条智能生产线的投产是长江村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具体实践，它不仅改变了车间的面貌，更吸引了许多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就业，实现了家门口上班拿高薪的愿望。李秀琴就是其中之一。
5: 之前呢，我是在山东一家钢管企业工作的，后来呢，听说我们长江钢铁在家门口建造了这样的一条流水线，我毅然决然的就来了。我深切的体会到我的选择是太对了，不仅收入比以前高了，而且离家也近了，现在呢工作家庭两不误，心里确实踏实多了。
1: 产业振兴的最终目的是让村民共享成果，如今的长江村所有村民都住上了村里送的别墅，尊老金、爱心互助基金、助学金等福利全覆盖，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万元，真正实现了家家住别墅、人人有股份、户户有存款、个个有金银、年年有保障。村民顾秀凤细数着她的幸福。
6: 我家是04年分那个别墅， 这个别墅嘛，大约从380个平方，申请上大户们还有1000押金，才是我刚年纪大，个70岁以上，个嘛还有在交敬老金。才是还有村里面我刚年纪大，个60岁以上，个嘛全部还有得个理由还有，生活是更上一层楼。
1: 从靠江吃江的小渔村到异地发展的产业强村，长江村的蜕变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他们有了更清晰的蓝图。长江村党委副书记范兴龙：
3: 未来呢，我们真的还是向生态优先、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最后呢，我们在产业方面呢，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利用好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给我们传统实体的产业赋能。
1: 至此，长江村用一场跨越发展的实践，为时代之问提交了一份厚重的答卷。这趟跨江远征所锻造的远不止一个千亿级的产业版图，更是一种可知可感的幸福。那是家门口就业的温暖，是尊老金带来的安宁，是一代代人用实干赢得的尊严。江风依旧，吹拂着这片变了模样的土地，也传送着一个村庄与大国同行、奔向共富的传奇。
7: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您慢点开行不行？这雨下得太急了，路面都看不清。你看前面的车都开得特别慢，咱们也降点速吧。
3: 哎呀，我这才开50码，又不算快。我们跟佳姐约好的是7点吃饭，再慢下去肯定要迟到了。
2: 50在晴天是慢，可这是暴雨天，路面全是积水，轮胎容易打滑的，而且视线这么差，万一前面有坑或者突然窜出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刹车。
3: 我跟你说，我驾龄5年，这种雨天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我心里有数。再说我们这车道挺空的，能出啥事儿啊？
2: 你看前面车突然刹车了，快减速。
3: 哦，吓死我了，这刹车怎么感觉刹不住啊？
2: 你看看我刚刚说什么来着，雨天刹车距离会变长，刚才要是开慢一点也不至于这么惊险。暴雨天开车不是比谁快，是比谁稳。迟到了大不了跟佳姐说一声，可要是出了意外，咱们俩都得受牵连，多不值呀。
3: 小米，你说的对。哎呀，是我太较真迟到的事儿了，把安全抛在脑后了。刚才那一下真的吓到我了，以后暴雨天我肯定慢慢开，我再也不图快了。
2: 这就对了，安全第一，迟到点佳姐也不会怪咱们的。你看现在慢慢开，是不是心里也踏实多了？
3: 嗯，踏实多了。以后不管是暴雨还是别的恶劣天气，我都记住开车必须减速，安全是最重要的。
2: 机动车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减速行驶，绝非单纯的驾驶习惯调整，而是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践行文明交通理念的必然要求。暴雨天气下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考验，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检验。忽视减速，心存侥幸，看似是追求效率的选择，实则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可能引发连锁性安全事故，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稳定大局。
4: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彩。

北京时间16: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周末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吴佳。那我们目前呢，这个深圳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啊，有一个这个突发事件预警，天气方面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山体滑坡的黄色预警在生效当中。那根据降雨的情况呢，结合我市的地质环境条件，那对于龙岗区的横岗、龙岗、龙城、圆山、宝龙街道、平山的碧岭街道以及深山特别合作区等这样的地区，都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大家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土质疏松的一些情况哈。然后这个有效期呢是到今天晚上的21点。那对于我们居民车辆，尽量避免啊靠近一些边坡呀、挡土墙啊或者是沟谷地带，如果发现了异常要立刻远离并报警。那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整个就是广东省的天气都是有点这种泼水的模式啊，这个妥妥的就是比较随机的情况，什么那就是一会儿雨啊，或者是啊晴了一会儿，然后多云啊，这样随机出现。那近期因为南风比较活跃，在它的影响之下呢，我们广东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强降水。那根据广东天气预计呢，17号到18号，我们粤西都有这种。就是珠三角这一地方都有一些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其中呢，像珠三角啊的一些阳江啊、茂名啊这样的一些周边地方都有大雨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今天呢，珠三角南部还有粤西沿海都有阴天大雨到暴雨，那温度呢25度到27度。明天呢，珠三角的西部、南部和粤西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温度呢大概24度到27度啊。那其实未来这几天，我们广东省的降雨也会持续，局地也会累积比较大的雨量。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质灾害的情况呢，其实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啊，可能会有一些边坡呀、挡土墙、沟谷地带，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连续的降雨呢，容易导致土质的疏松。我们再来关注，其实从5月22号开始，我们深圳各地的雨就会开始停一停了，转为多云见晴天。那根据深圳天气预计呢，今天我们深圳呢，就是因为海上云系啊，它有所加重，降雨云系加重，并北上靠近珠江口附近地区，所以深圳的降雨会转得比较频密，局地呢雨势可能会大一点点。今天到明天呢就是这样，大概这样的情况，就是降雨减弱，但是部分时间雨势还会比较大。5月20号到21号呢，就是降雨将会继续减弱，部分时间可见阳光，气温回升的。那停雨的时间预计会在5月22号之后，那转为多云的天气，多云到晴。那气温呢也是慢慢回升的，5月22号到23号多云为主，午间转炎热啊。其实这几天的天气持续的这个温度其实慢慢的是回温的，但是说实话跟往年比，我觉得今年你看4月底到5月初天气早晚还是蛮凉快的，以往其实还挺热的。那可能很多家庭这个空调早早就开起来了啊，这个虽然说早晚凉快，但是这个中午还是有点热，或者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开空调。然后在5月14号的时候呢，武汉市的第3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医生就说啊，他说在他们科室就接诊了一些患者啊，这些患者是什么呢？因为说久未清洗的空调容易滋生细菌，就是开启了这个就是很久没有清洗的空调之后出现了一些不舒服。因为夏季啊，我们首次开空调之前其实还是要做好清洗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啊，对于用空调之前没有清洗，那我还是建议你这两天我们找师傅上门清洗一下，或自己买来工具啊自己洗一洗。那这个气温升高，因为我们空调慢慢的就进入到使用高峰期了，那不洁的空调它容易引发呼吸道的一些不舒服，或者肺部的一些感染的病例就会增多。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武汉市的这个医生他就说，1年前曾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他说32岁的张先生，他说天气转热之后呢，就直接开启了闲置半年的空调，连续3天他都是出现了高烧、肌肉痛啊等等，后来做了一些检查，确诊为嗜肺军团菌的肺炎。那经过有针对性的治疗，后来才脱离了危险。其实因为空调，我们如果说你家只是那种单制冷的，那我们就在夏天使用，对不对？除非你是那种变频的啊，那冬天的时候也可能你采取取暖，那1年4季都用。那如果你是单制冷的，那确实我们夏天用的还是会比较多。
内部的滤网啊、蒸发器啊、接水盘呢，都会聚集灰尘、皮屑，加上呢我们的气候潮湿，特别容易滋生一些军团菌啊、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那这些致病菌我们肉眼看不见，但空调开启之后呢，它会随着散播到室内。那我们如果呼吸到了或者进入到了肺部，就容易造成污染。那密闭的空调房会增加像细菌增加一些感染，因为它细菌的浓度在不断的积累嘛。老人呀、儿童啊、孕妇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他们的威胁会更大。有的时候严重的确实会带来一些不舒服。那如果说你本身又有诱发性的过敏性鼻炎哮喘，长期吸入的话，容易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哈、肺纤维化这样的疾病。所以呢，大家也经常会说空调病它的表现其实就是头晕、乏力鼻塞或者皮肤比较痒。那这个空调我们清洗过滤网是不够的，像它的蒸发器风轮等内部组件，其实它也是细菌的重灾区，所以你仅清洗过滤网可能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病菌。那针对于夏季的空调使用，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在首次使用空调之前，最好能彻底的洗干净，断开电源之后取下过滤网，用温水或者中性的洗涤剂浸泡刷洗，然后把它阴干再用一些专业的空调清洗剂喷洒一下我们的蒸发器，静置10分钟之后开启制冷模式，排出污水那建议呢，就是清洗完之后的空调，我们再把它运转个10几20分钟然后开窗这个在运转的时候最好开窗，因为它会有一些洗涤剂的味道。那使用期间呢，可能我们整个夏天都离不开空调1到2个月我们就要洗一下过滤网。那长期开空调的时候，我们记得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15分钟，建议温度呢设置在26度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那空调呢确实是一个我们的好伙伴，所以呢它的干净程度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如果说你家的空调已经开始用了还没洗，那这几天大家约个师傅上门洗一洗。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带来常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庆丰村在 5G 云端种出示范田》。在这里，一方田如何被装进一块屏，这块屏又如何重新定义耕读传家，守护江苏粮仓的未来，请听报道。
2: 孟冬初起，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

0: 长王林松，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1: 我来给你看一下，随便拔一株，它的籽粒就能达到160-170粒，它从下部到上部，粒粒灌浆，结实力95以上。
0: 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魏海燕，
2: 这样一个产量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产量的，在这样一个多阴雨寡燥以及高温的这种逆境条件下，能拿到一个产量，我已经很满意了。
0: 这份丰收的底气，并非仅来自风调雨顺的眷顾，更源于一场深植于田埂的数字革命。200年前，庆丰村就筑起了防水护田的堤坝。庆丰年吃饱饭是当地人最朴素的愿望。在这个全村一门心思种好田的村落里，用脑子种田，让他们庆丰的愿望照进了现实。庆丰村党总支书记洪记：
3: 我们庆丰村呢，一呢是没有山水资源，第二个呢是没有这个工业基础。那么我想呢，我们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去种田，要种不一样的田，我们要好种田，用脑子种田，用科技的力量去种田，不要像以前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模式，我们要实现穿着皮鞋去种田。
0: 在庆丰村，种田充满了科技感，每一块高标准农田内都装了温度盐分 pH 值测定仪、肥料伤情检测仪、水分测量仪等智能设备，它们像千里眼和顺风耳，是把土壤信息第一时间发回示范田的数字大脑和指挥中枢。而作为这片稻田的数字指挥官，庆丰村智慧农业中心的技术人员任高磊，只需紧盯大屏幕，就可以实现精准的调度。
4: 田中间会放一个测定水分高低的仪器，在手机上的遥控的话，它能实现阀门的自动关和送，通过地影的探帽可以侦测到土壤氮磷钾养分的多少，去配比什么类型的复合肥。我们田间的一个病虫检测系统，它通过于夜间那个荧光的吸引一些成虫来灭杀，预知这个虫情的一个变化曲线，在幼虫期进行一个防治。
0: 变革的浪潮不仅涌动于生产端，更深刻重塑着农业的组织形态。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溧阳市优质稻米产业农合联应运而生，将更多的创新力量汇聚于这方示范田中。从2022年开始，庆丰村陆续与江苏省农科院、扬州大学建立了产学研的试验基地。这里不仅有来自扬州大学农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成的创新基地坐镇。他们不断将科技力量注入耕、种、管、收各个环节，推动耕作实现全流程无人化操作。扬州大学创新基地代教老师徐方甫：
5: 育秧这一块呢，我们引进了一个是智能化流水线，通过我们那个北斗导航系统，转接头在这个田间地头上，我们就可以点点手机，我们就是插秧机就可以自动的掉头，自动的接续行栽插，机收也可以无人化的收割机，规划路线之后我们自动收获，自动返航，然后我们自动卸粮。
0: 效率提升的背后更有一本清晰的结本增效账。北斗导航让农机插秧两点一线，水分误差缩小到厘米级，土壤传感器可以精确指导施肥，不但少用化肥和人工，还能提高单产和品质。庆丰村农民李广：
6: 这个产量嘛，是今年是增加1.2毛钱左右啊。收入嘛，同样的稻子，市场上面要高到2毛钱一斤左右。现在这种田嘛，种种都有希望的，一年比一年好的。
0: 科研团队加农合联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让科技成果在一方田里就地转化，让农民肉眼可见。统一的耕种、非房收购等无统一社会化服务，大幅压缩了中间环节，使种地效益变得清晰可触。而粮种、粮田、粮机、粮技、粮管的五粮配套标准化方案，更激发了庆丰村的潜能。溧阳市优质稻米产业农合联理事长王林松：
1: 庆丰落实了我们五粮的配套，保证了我们庆丰村的粮食既有产量又有品质，把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的牢牢端在我们手上。
0: 在中国作物栽培学家、中国工程院张宏成院士看来，庆丰村的成功经验是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7: 庆丰村啊，本来就是位于

0: 益阳的一个水稻主场区，他种下来结果能够很好的辅导松南老师。那实际证明这个基地啊建对了，有亮点。在这里呢看到的水稻丰产优质高效系统栽培的技术一些集成应用，那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和模式，去年被评选为我们江苏现代农业重大进展之一，已经在全省示范推广。
1: 如今的庆丰村已从单纯的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升级为集智慧生产农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标杆。庆丰稻花香、一粒米的旅行等项目年均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及农产品销售同步发展。庆丰村党总支书记洪记：
2: 村民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种田好，同时呢，也开发出了庆丰大米、庆丰米酒等一些衍生品，搞活了乡村旅游。农民现在有钱了，年轻人呢也回乡种田了。我们感觉呢，这个乡村全面振兴呢，充满了希望。
1: 从依靠人力到依靠算力，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庆丰村的这场田埂上的变革早已超越了产量的范畴，告别了传统农耕，走上效益增、成本降、质量升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庆丰村的千亩良田正在 5G 云端默默耕耘着中国农业的未来途径。
3: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等等我，
3: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2: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3: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儿啊。
2: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3: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2: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只是侥幸。你想想，要是真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得多担心啊。咱们再快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3: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2: 我懂你，但是你看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3: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慢慢去公交站。
2: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3: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1: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

0: 着迷。
1: 22届文博会开幕了，确实这个开幕越来越近了。16万平方八大展馆坐标，22届文博会开幕了，确实这个开幕越来越近了。16万平方八大展馆坐标我们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那地铁直达，自驾呀，啊，坐公交啊。啊，或者是城轨飞机啊，全这个怎么都能到，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展会的一些，例如说，交通攻略。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啊，在9到16号馆，时间呢就是5月21号到25号了。那开馆的时间呢，就是第一天5月21号的这一天呢，是12点30分啊开馆。那其余后天4天的。开馆时间都是9点30分。那大家购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程序文博会家啊，文博会家这个小程序购票，凭二维码或者是填写身份证扫描入场。那12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呢，需要家长陪同啊，免票入场。那这次的展馆设计呢，就是线下的主会场是在我们国际会展中心，那面积呢是16万平方米，有8大展馆，分别是就是9、10、11、12、13、14、15、16啊。那9号展馆呢是时尚艺术馆，10号展馆呢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A 馆，11号馆是全球文化贸易馆，12号馆呢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B 馆，13号馆是文化传承与创新馆。

14号馆呢是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5号馆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创新馆，16号馆就是文化科技馆。那我们来说说交通指引啊，其实我们深圳的朋友都不陌生，例如坐地铁啊非常方便，对吧？那你像地铁、公交车啊、出租车、高铁、城际铁路、自驾、航空啊，因为我们离机场也很近嘛。你像地铁的话，大家乘坐地铁12号线、20号线前往国展站 C 出口，或者是国展北站的 CD 出口就可以了。那国展站的 C1、C2 出口可以直达我们的展馆的南登陆大厅。那如果坐公交车的话呢，有三条，包括615、M515 跟国际会展接驳专线一号。那凡在本届文博会官方线上渠道，就是我们小程序登记注册的展商、观众及美团、抖音购票的观众，这个呢展会期间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电子乘车券，然后每天可以享受两次就是五天展会共有十次展会期间指定行程的免费乘车优惠券，就是地铁公交。那乘坐深圳地铁抵达或者离开的站点，这个地铁啊包括两个站，就国展站国展北站，然后这是指定，就是它是一个到达要么离开的站。公交的话呢，就乘坐公交抵达或者是离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公交线路，包括有三条，615跟 M515 国际会展接驳线一号。那此前呢，如果说通过深圳通 APP 或者深圳通加微信小程序开通免费支付的就可以，如果不在上述行程范围内使用该车票呢，那可能或者是使用商务座都是正常扣费的。那出租车呢也很方便，对吧？大家如果想乘坐出租车抵达展馆的那我们导航的话就是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了，南一区、南二区、北区、上下客区然后都有路牌指引。那展会期间呢，像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也会对于展馆周边划定临时管控区域有指定的位置上下车。那多数的小伙伴呢可能也想知道说，从深圳的机场高铁站、码头、口岸等地打车到展馆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例如从宝安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25分钟就能到达。那如果说从深圳北站出发，那可能要一个小时来到我们的会展中心。那如果我们在深圳机场码头出发呢，大概25分钟就到了。那从福田口岸出发打车大概是60分钟，也是一个小时。那深圳湾口岸出发大概是40分钟。那准备乘坐高铁或者城际铁路等等来抵达深圳的小伙伴们，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转乘交通工具的一些攻略，那网上也都有。那自驾呢，大家就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了。那国际会展中心的停车区域呢，包括地面停车场跟地下停车场，车位还挺多的，有 1.3 万多个车位。那社会车辆呢只能停放在地下车库，除此之外呢展馆还有巡车服务，这个确实展馆挺大，你想 1.3 万个停车位，你停好了一定要记好车在哪儿，或者说也有号牌巡车有这项服务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再有呢就是我们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就是抵达了机场之后可以搭乘网约车、出租车或者地铁12号线、20号线直达展馆南北登陆大厅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到达大厅之后呢，也就开启你的这个逛展模式。其实展会规模很大，展馆面积也比较大，那可能你这一天逛下来，那可能都十万步都有了。所以呢，如果说你逛着逛着看有没有一些便捷呢，确实就为了节约时间跟成本，那主办方呢在展会现场也安排了内环线的会展接驳车帮助你在场馆内可以快速的穿梭，然后省时省力省心那所以呢文博会在21号就开始了就开幕了。那如果说想去逛一逛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叫文博会家的小程序上进行购票然后参观。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一个人。

0: 样本熠熠，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采写的《纳寿村》，南繁沃野，向绿而新。一座昔日贫困村如何借南繁硅谷之风破靠天吃饭之局，在热带沃土上把日子过成一首热气腾腾的幸福诗，请听报道。
2: 阿妹，你看这个西瓜长得多好，又直又嫩，今年肯定卖个好价钱。
3: 清晨的纳寿村，苏云龙和妻子在自家的青瓜大棚里忙碌着，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饱满的果实。过去这个时候，苏云龙还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而现在他成了村里的种植候鸟，每年十月准时归巢，次年四月满载收获。苏云龙
2: 到第二年四月收获后再做些零工，光是青瓜这一项收入就能有50,000左右。
3: 苏云龙的归来是纳寿村命运转折最生动的注脚。过去的纳寿村因为长期受限于种植技术，村民面临甜瓜、百香果想种却种不成的困境，大伙儿空有一腔热情却使不出力气。转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南繁硅谷崛起的浪潮一同涌来，纳寿村做出了第一个关键抉择，主动叩响科研院所的大门，请南繁专家驻村破题。纳寿村集体对接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三亚南繁院，驻村第一书记肖春雷正是纳树照进田野的科技之光。身为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农艺师，他将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在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下，甜瓜、百香果在纳寿村发出了新芽。村集体加科研单位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四维联动模式也在纳寿村生了根。南繁技术转化加农户参与受益的产业生态共同体，不仅彻底打破了村里的种植僵局，也让纳寿村在产业发展上闯出了自己的路子。肖春雷：
4: 我们纳寿村要发展，不能光跟着别人学啊，还得找到自己的路子呢。三亚背靠南繁硅谷，这是非常独特的优势，我们就是要借助南繁赋能破局，靠南繁技术引进新品种啊，还有提高效能啊，让热带土地真正的生津嘛。
3: 破局需要一套全新的打法，当基础种植难题解决后，纳寿村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价值的赛道。他们做出了第二个大胆决策，引进顶尖种业企业，建制热带水果之王榴莲，要抢下国产榴莲规模化种植的首重头筹。在南繁专家全程护航下，纳寿村奇迹般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国产榴莲规模化上市的村庄，一举开辟了产业新蓝海。与此同时，纳寿村精准捕捉到消费者对小番茄的需求变化这一市场信号，做出第三次前瞻性决策，引入南繁新品种清香果一号樱桃小番茄，采用绿色技术，坚持自然成熟。这一决定不仅让南繁小番茄从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也推动了当地小番茄产业从求产量向提品质转型。2025年春节期间，这场围绕品质的试验迎来了市场检阅。看着藤蔓间如宝石般缀满的金色果实，肖春雷心里满是喜悦。
4: 你看，这是我们南繁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个新品种，绿色的樱桃小番茄。尽管目前每公斤售价能够达到20多块钱，但预定者络绎不绝，樱桃小番茄成熟速度还赶不上我们那个订单的速度呢。
3: 与樱桃小番茄一同成为市场宠儿的，还有羊角蜜、彩虹西瓜等一众新奇特优成员，其中紫色世家以其甜润丝滑、带着牛奶香与冰淇淋般的独特口感，被消费者誉为世家界的爱马仕。村民黄明荣：

0: 以前村里种的都是槟榔、芒果，祖辈怎么种我们就怎么种，只求安稳。后来看到书记带头试种新品种，不仅收成好，还能吸引游客，我就心动了。现在除了种传统作物，还种了紫色释迦。现在只要村里试验新产品，大家都想先试试。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南繁赋能核心在传技。纳寿村把党小组建在产业链上，针对种植难题开展微调研，培育13名致富带头人，以先学先会带后学后会的模式，让技术如涓涓细流汇入村民心中。
2: 阿文，你看这个西瓜叶子发黄，是不是生病了呀？
3: 你看，这是歇培导致的。
1: 田间课堂就这样把教学搬到了地头。南繁专家现场演示修剪施肥，村民跟着动手实操，知识就这样转化为了生产力。村民苏奇文：
4: 以前我就懂点农业表面知识，遇到作物生病只能眼睁睁看着减产。2023年村里给补助，我就跟着南繁专家和农技师自学，慢慢成了村里的农技师。现在大家都叫我植物医生，除了帮村里种地，我还办了个小合作社，去年收入有20多万元，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1: 从靠天吃饭到南繁赋能，从村民等靠药到主动闯创干，纳寿村的蝶变是海南南繁硅谷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今年截止到11月，纳寿村实现综合收益近200万元。从每斤5元的高端礼品西瓜，到年供200万株的抗病种苗，再到纳寿品牌矩阵，科技创新正在这片热带沃土上书写着致富的密码。纳寿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春雷：
5: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的纳寿村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延伸产业链，把信息特优做得更精更强，让更多村民共享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纳寿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南大瀑布风景有美化。
1: 如今的纳寿村，古老歌谣有了新的内涵，从想种种不成的困顿，到敢种又能卖好的自信。纳寿村用一片田、一群人、一股科技的东风，写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田园心结。这片热带沃土的故事，正像那些不断改良、蓬勃生长的南繁果实一样，甜美的篇章还在后头。
7: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

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哦，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俩挨着的车位空着啊，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3: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你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2: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3: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2: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2: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3: 停车秩序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公共车位更是保障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资源。每一次规范停放，每一份对公共规则的敬畏，都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1: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末派啊。接下来跟大家聊聊高血压。今天是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是呢，共同控制高血压，定期测量血压，战胜沉默杀手。其实高血压呢，我们并不陌生，那身边呢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个朋友、一个家人啊等等哈，就是会出现这三个字。那其实高血压它所导致的疾病当中，像心脏病啊、脑卒中、肾脏疾病和过早死亡的重要因素，那它也是全球主要的可以预防死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危险的是呢，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根本没有什么症状啊，无症状不代表无风险。那高血压呢，它会悄悄地损害你的心脏、大脑和肾脏，所以定期的测量血压啊，防范未来的风险很重要。那高血压通常不会引起特别明显的不舒服，即便很多人啊已经知道自己血压在升高了，仍然感觉没事儿啊，没症状，因此长期没有检测、没有治疗、也没有规范的服药。但是长期的血压升高，它会持续

要损伤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跟血管，最终导致脑卒中的发生、心梗的出现、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过早死亡。所以高血压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没感觉啊。那中国约有3亿高血压的患者，但目前呢，中国高血压的防控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的。例如说，超过一半的高血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了，还有就是已经确诊的并接受治疗的患者当中，有2/3的人的血压仍然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或者说因为无法长期坚持规律的治疗啊，或者说他会擅自停药。那基层长期的随访、健康管理跟规范化诊疗服务，其实也是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那高血压呢，通常需要长期持续的管理，即便说血压暂时恢复了正常，也不意味着随时啊你都可以停药。所以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长期的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控制高血压、降低心梗、脑卒中并发症的风险因素。那如果说你没有症状，这个我们也要监测血压。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醒说，定期的测量血压是发现高血压的最简单的、最有效的方法。例如说40岁以上的成年人，或者你有超重、肥胖，或者说有吸烟、饮酒啊、高盐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啊，就是不爱动的人，或者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糖尿病、肾病的人群，都要定期的测量血压。即便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也建议你1个月或者2个月都测一测你的血压，因为很多高血压是在完全没有感觉的情况之下被发现的。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一些可能的，例如说吃的盐多啊，有家族史，或者说吸烟、饮酒、超重、不喜欢动，它都可能会造成啊您的血压升高。那一般来说啊，我们知道理想的血压呢就是120/80啊，低压80，高压120，是这个数。那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低压可能到90了啊，高压可能到140了。那这个就要注意了。那很多呢，例如说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偏高，那你应该及时的咨询一下医生或者前往机构评估。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呢是以两个数值为准，就是我们的高压跟低压，对吧？如果说你已经到了140/90或者更高，那可能您患有高血压。那测量血压前呢，我们要注意啊，30分钟避免吸烟、饮酒、咖啡、剧烈运动安静至少5分钟，你再去测量。坐姿测量，手臂与心脏保持同一水平，双脚平放地面，测量过程当中不讲话。那我们家庭自测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长期管理我们的血压。例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因为这个血压计啊、血糖仪啊现在都非常方便，其实很多家里都有。现在还有些家里有血氧仪啊，包括测这个双手握的一个那种，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口香糖大小，比口香糖可能大一点，就是我们吃的一片的那种口香糖哈，就是握在手里的啊，就它可以测量我们的应该是心率吧，类似于心电图的那种。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可穿戴的设备非常的方便。那高血压其实我们知道它是能预防的或者是早发现控制得很好。例如说我们减少盐的摄入啊，坚持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的体重，戒烟限酒，规律服药，定期监测血压，接受长期随访管理，同时呢加强一些这个卫生服务及生活方式干预都有用。那让更多的人呢及早的发现，更好的获得规范的治疗，这些都十分的重要。例如说药物对于长期控制血压它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要遵医嘱服药。那通过适当的减少盐的摄入，或者说吃一些低钠盐，是可以降低血压并预防并发症的。再有每天保持30分钟的运动啊，还有定期的测量血压，减少压力啊，就是平时我们呼吸呀、休息呀等等，就是让我们做好压力的管理。那今天呢是世界高血压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别等有症状才去测量血压，知道自己的血压数字是保护健康的第一步。每一次血压的测量都是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家人。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0: 在浙江慈溪市龙山镇徐福村的文化礼堂，一场来自隔壁村金竹村新人的婚礼正在热闹举行。片区组团的推行让这样的跨村共享成了常态。新郎的父亲黄国立：
1: 场地比我们金竹村要好一点，办起来呢也比较舒服嘞。片区组团之后呢，对我们隔壁村带来了方便，不用打招呼什么的，直接可以向我们组团的徐福村要个场地，费用就是一样的，能有什么其他变化。
0: 片区组团是慈溪市2021年推出的一种近邻乡村组团发展的新模式，希望通过重点村加周边村的联动模式，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当时的徐福村在企业家出身的村党委书记黄金德的带领下，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超1200万元，发展接近饱和。而直线距离不足3公里的金竹、田秧两村，潜力却尚未激活。三村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徐福村村民高小妹：
2: 当时我们听到片区组团信息的话，好多人都不理解，后来呢理解为三个村合并了，那么我们顾虑也很多，生怕我们村里的经济啊三个村共享了，还有徐福村的一些福利啊都要共享，作为村民呢也很担心这一回事情。
0: 面对村民顾虑，身为三村选出的市人大代表黄金德深感责任在肩。
3: 片区组团就是要资源的共享，互为互利。组织架构呢成立了，但是治理角度来说呢，每个村原来的治理模式还是不变的。经济角度来说呢，财务呢也独立核算的。我无非就这个书记呢坐着呢，给两位年轻书记呢出点题目，怎么样呢把村集体经济巩固壮大，让老百姓更加富裕，要从长计议。
0: 片区架构搭起来了，但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呢？黄金德深知，唯有产业联动与民生共享，才能打破隔阂。
3: 那你选的项目呢，要有前瞻性，有些项目在选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我压力太大了。那所以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以我们村为主，试点搞成功了，推进过程老百姓都会支持的。一年不见效，两年不见效，后面呢也淡化的。老百姓也会说的，这个模式不好，领导能力有问题，方向也错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来一步步来的。
0: 三个村各自梳理资源，摸排出竞彩超市、康养基地、红色研学等16个项目。2021到2023年，投资超8000万元。田秧村党总支书记施静静说：“光是厂房租金就显著上涨。
4: 原来我们是2500块一间的，可以现在提升到3500，资源多了嘛，价值也提高了。”
0: 数据显示。2024年徐福片区集体经营性收入近1850万元，较2021年三村合计收入涨幅超 20%。 产业的联动也打通了共知共管的任督二脉，曾经因道路走向争议而搁置的横经线道路工程在组团后顺利推进。黄金德：
3: 我本来的意思要从河对面走，南面走，那么我们村、田秧村、金竹村都要用到部分土，后来变成片区组团，那么呢我们田秧村就不用用了，我直接用到我们那边，加盟我们这里过来，那么这里面全部是我们村的稻地耕地。我们片区组团之后呢，村村之间相对来说不会太斤斤计较了，尽量做到互惠互利。
0: 金竹村党支部书记黄一峰也看到了新机遇。
5: 现在我们片区一起商讨路怎么建设，包括设计院一起来了，所以说现在的我们村里面呢，按照原有的地呢开发，像文旅一样，青少年户外基地，包括登山步道，资源我们村还是比较多。像现在横经线开通了，我想搞那个生态性的小农庄一样，这样对村里的集体经济呢绝对有帮助，借助片区组团的力量了，要好好规划一下。
0: 随着片区组团的深度融合发展，三个村正在探索更深入的利益连结机制，按比例出资入股，推动二产三产合作。黄金德：
3: 以片区组团的这个形式，每个村拿出多少资金，注册资本定下来，股份定下来，比如说333，或者比例稍微去帮多少点，也可以二产这个片区组团的合作的效应呢就来了。如果二产合作成功了，三产呢也可以按照类似的这种模式进行。
0: 除了产业，民生服务也在同步融合。金竹村的日间照料中心构建起统一采购、集中烹饪、分村配送的助餐体系，为三村58位老人解决吃饭难题。

0: 送餐员黄吉珍阿姨每天清晨七点就开始忙碌。
1: 平时我们早上嘛，从七点不到到菜市场买菜水，那么洗啊、弄啊、摘啊，到九点临安你要炒好啊，要因为我要最好要分好了嘛。中十点半两个人一起挨家挨户买每户人家要去送的嘛。平时做来好么子也好耶，就是太辛苦了嘛。
0: 产业旺了，文化活了，走出去的年轻人也回来了。来自田秧村和徐福村的黄佳怡、方佳宇，大学毕业后回乡创办知喜礼品店，研发出徐福东渡冰箱贴等文创产品。黄佳怡
2: 来这儿，首先就是这里的一个舒适度，大家可以放松下来、沉浸下来的体验。其实只要村庄的发展越好，带动进来的游客是会越来越多的。希望就通过我们的努力宣传，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来。
0: 从各扫门前雪到共绘一张图，徐福片区的这条破墙之路不仅拆除了村与村之间的无形壁垒，更铺就了通往共同富裕的快速干道。曾经阻碍发展的墙倒了，取而代之的是横经线上奔驰的车流，是连心步道上往来的脚步，是三村百姓心中越来越清晰的发展共识。这片孕育过徐福东渡传奇的古老土地，如今正书写着新时代的远航篇章。
3: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夏姐啊，这晚高峰也太堵了，咱们这都在路口等了两个红灯了，再这么下去赶不上客户的签约会可就麻烦了。
3: 别急别急，晚高峰堵车这是常事儿，安全第一，你看前面路口的车排得挺密的，慢慢跟着就行了。签约会咱们提前跟客户沟通过，晚几分钟没关系。
1: 你听什么声音？
3: 好像是救护车，
2: 好像从咱们后方过来了，可咱们前面就是红灯，怎么让啊？要是变道让行，万一被拍违章还得扣分罚款。
3: 别想违章的事，救护车拉的是病人，每一秒都关乎生命，这时候必须得让行。
2: 可这前后都是车，我也没地方让啊。
3: 咱们可以采用45度让路法，一步一步来。
2: 45度让路法？
3: 对，你往左前方挪一挪，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跟前面的车保持点距离。咱们往左前方45度开一点点，慢慢来，别急别急，稳住。
2: 哎，你看咱们右边的车好像也在往他们右前方挪动。
3: 对，咱们左右两边都朝各自的斜前方45度挪一下，这样原来平行的两排车就像张开的剪刀一样，中间自然就会腾出一条1.5米左右的通道，那刚好够救护车通过。
2: 真的没想到这样中间还真的空出了一条路，救护车就这么丝滑通过了。佳姐，你这办法真灵。
1: 45度让路法是现代交通文明的生动注脚，是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更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践行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它以精准的操作规范破解了拥堵路况下紧急救援的通行难题，通过科学步骤让原本停滞的车流化作有序避让的生命通道，用微小的方向盘转向承载起对生命的最大敬畏。推广45度让路法，就是在筑牢生命救援的快速通道，就是在传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共识，为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交通环境，为建设更具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注入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4: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周末派，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我们继续来说说有关于高血压啊，或者说它引发的一些斑块的问题。其实，在我们比较忙碌啊，却又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看似不健康的一个隐患，其实它在悄悄地靠近我们。它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虽然它不像说感冒那样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它确实是在背后啊，默默地拉响着我们健康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应该说甚至威胁到生命。你可能也会问说，那这斑块哪来的呢？啊，它们真的能缩小甚至消失吗？其实如果我们的血管已经长出了斑块，那我们该怎么样应对呢？那我有个同事啊，他也不胖，然后挺瘦的，平时吃东西也挺注意的，但是他的血管当中有斑块，这个确实他也特别的担心。那接下来呢，吴佳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吧，就是从科学实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预防和对抗血管当中的斑块，保持血管的健康和畅通。那斑块呢，是由脂质啊、结缔组织及血管当中，就是血液当中其他的一些固体成分组成的，它粘附在血管壁上，它的形成呢并非是一朝一夕，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这些斑块例如说是在我们真的是毫不太知情的情况下啊，就搭建起了他们的家园。那有一个调查是在北京啊做的调查，就是发现说年龄啊、吸烟状态呀、性别呀、空腹血糖水平啊，跟高血压病史是可以明显的增加颈动脉斑块的风险的。同时遗传家族史也是动脉斑块公认的一个危险因素。例如说你是高脂饮食啊的这种饮食习惯，不仅为斑块提供了建材，还持续的刺激了血管壁，让各种脂质和其他的物质能够越积越多啊，就形成了斑块，这个是不健康的饮食。那高血压跟高血糖呢，这两个无形的杀手是幕后推手啊，推波助澜，它们使得血管壁受到了更多的压力跟损伤，为斑块的形成就提供了一些肥沃的土壤。还有如果你在吸烟的话，哇，那真的是又加了一把柴啊。那它不仅是可以改变体内的这个脂质的代谢，更是斑块原料增多啊，还能影响着血压和造血，就是血管壁啊的这个损伤。然后我们的基因当中呢，也在幕后悄悄地发挥着一些作用。如果说你的家族当中有人患有心血管疾病，那么你也有可能有更高的风险。那有了这些危险因素的人呢，可以说是斑块形成的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做好预防的措施。因为斑块啊，它的危害确实我们不能小看它，它不仅仅是血管里的堵塞物，更是心脏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的前兆。那当斑块增大或是脱落，可能就会导致血流不畅，甚至完全堵塞，严重引发啊，就是引起我们健康的危机，严重的那就是猝死。那这个斑块可不可能逆袭呢？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普遍认为说，一旦血管斑块形成就是不可逆的，但是这几年的科学研究跟医学

进步呢，其实也在开始颠覆着这一旧的观念。那西班牙有一个团队啊，他们随访了1529名有斑块的人，6年之后，有8%的人斑块完全消失了。那这些幸运者通常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往往不吸烟，年轻，女性，而且有较低的低密度脂蛋白啊，然后和纤维蛋白原水平。那这些人的有一个特点，就他们早期呢是亚临床的斑块患者，就是还没有出现临床的症状，所以呢应该提倡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早些进行这种超声的心血管检查，早期发现血管斑块的状况，及时的进行干预，才有希望呢让这个斑块消失。虽然听起来啊好像不太好做到啊，但是其实通过综合的干预，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呀，药物的治疗以及定期的医疗监测，血管的斑块的大小确实是可以得到控制的，甚至某些情况下它会缩小。所以了解这些干预的措施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保护血管健康至关重要。虽然斑块并非是完全不可逆，但是如果说不那么肯定的去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肯定的去干预它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预防措施的。例如说从饮食运动啊，就生活上很多，例如合理的膳食，包括我们可以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就纤维类的全谷物啊，杂粮的摄入，减少饱和脂肪，减少烹饪调味的盐的摄入量，酱油啊，酱制品，控制胆固醇，碳水化合物啊，避免反式脂肪等等。再有就是运动呢，我们可以采用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或者广场舞的这样方式。但是如果说你喜欢总是不动啊，坐着呀，这种久坐不动的，其实对身体不太好。哎，今天看了一个推文，就是手部的一个握力器。如果他说你真的是不是特别爱动，或者说你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动，那我们这个手部的握力器，其实这个持续的发力保持1分钟啊，逐渐的增加到2分钟，其实对于控制高血压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有用。哎，大家可以去是一个医生做的科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也准备啊，其实我也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好动的人，但是这个握力呢，单凭手部的握力的维持也是可以起到这个强身健体的作用的。再有呢，其实戒烟啊，限酒或者戒酒很重要，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睡眠，每一步每一条都很重要。那对于已经有了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来说，你就控制好你的原发疾病，对吧？总之其实面对于血管当中的斑块，我们不应该感觉到无助啊，那其实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适当的医疗干预以及定期的健康检查，其实我们完全是有能力减少斑块的风险的，保持血管的健康和畅通。所以呢，今天刚才我们说到是这个高血压日，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从测量血压开始啊，如果说你已经到了40岁，或者说你已经有点体重超标了，或者你又抽烟又喝酒啊，平时又喜欢吃重口味的，血压健康我们还是要关注起来。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经济广播采写的《前甘涧村跨界联动下好振兴一盘棋》。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春风吹进燕山深处，一个曾经看天吃饭的小山村如何将一脚踏三地的地缘劣势转变为联动发展的共赴优势，请听报道。
2: 在燕山山脉海拔600多米的山巅，一座三棱柱界碑静静矗立，标记着北京平谷、天津冀州与河北承德的交汇点。如今这里已成为热门的打卡地，手持京津冀乡村旅游通票的游客络绎不绝。河北游客武先生
3: 感觉挺好的，这三个界的交界处，然后风景也非常好。
2: 山脚下天津的前甘涧村也因这条连通三地的路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沿着山路向下20多分钟便是前甘涧村。今年40岁的村民卢桂凤回忆，曾经的村庄几乎无人问津，村民仅靠几亩果树过活。
4: 村民的话也没有什么收入，真的是靠天吃饭，自己家有果树的那个能卖了钱。如果说天年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就没有多少收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一周的话带生活费是10块钱到15块钱。

0: 我爸还得去邻居家去借去。
1: 那时候，由于前甘涧村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民仅是到下营镇就要在土路上颠簸3个小时。新鲜下树的山楂、柿子等山货，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只能眼睁睁看着烂掉。青壮年无奈外出打工，村庄日渐沉寂。真正的转折始于2014年，那一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界碑下所属不同省市的3个村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各管一段，而是派出联合勘测队规划路线。很快，从前甘涧村到河北省兴隆县龙门村的跨省公路通车，绕路京津成为历史。路通了，思路也活了。已嫁到外区10年的村民卢桂凤，听说农家院有良好前景，毅然关掉美发店回村发展。在镇村两级的政策扶持下，他创办的凤栖梧桐民宿迅速落地。
2: 现在我们一家子年收入20-30万，还解决了村里7-8名妇女的就业工作。
1: 卢桂凤另辟蹊径的高端民宿思路获得成功，在他的示范下，前甘涧村160多户村民中有45户经营起了规模不同的农家院和民宿。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2021年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军在走访中发现，虽然近30%村民经营民宿，但都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管理。转机在一次上山巡查时不期而至。前甘涧村代理书记张雪松回忆说，
3: 志军书记也是在那个一次三界碑巡查时啊，不轻易听到有个从北京市来的一个小朋友，当时他和那个同行的父母说还想在天津这边去淮关长城看看，但他们住在北京平谷区红石门村，因为当时没有这种那个交通路线和那个住宿条件，小朋友的愿望没有实现，孩子非常失望。当时志军就说，如果有个接驳车能够在天津那边的山脚下，如果有天津的民宿能够接待，最好3地的交通实现联网，那这些顾虑不就没有了吗？
1: 这个发现让刘志军萌生了联合发展的想法。他翻山越岭来到北京、河北，联系三界碑所属的其他2个村子，提议签署3村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三界碑旅游联盟。这个设想得到积极响应。2024年7月，联盟正式成立。张雪松
3: 引进了天津智慧假期旅行社，把北京、天津专线延伸到了村里，还结合3地4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游客要求新增环线的接驳服务，我们还成立了京津冀环三界碑乡村旅游联盟，让有意愿加入了民宿和农家院老板形成的联动，提升付一次费住好几处的体验感。最后我们联动周边景区，实现景区门票优惠和住宿打折，最终实现环三界碑抱团取暖的美好愿望。
1: 旅游的联动带动了农产品的畅销，如今北京、河北的采购商直接进村收货。张雪松指着一户人家门前的大货车说，现在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出村就能把山货卖出去。从2022年开始，3地农业部门为山货制定统一标准，村里的山楂、栗子直供京津冀各大超市。
3: 你看那个对那个咱们农民的土特产水果啦、干果什么的，价格都可以提升上去了。一个普通家庭妇女，这一年也挣3-4万块钱。
4: 你这一摸都摸出来，这肉都有手感。
1: 协同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是公共服务的共享。张雪松，
3: 那最直接的就是啊，我们村里的老张家，去年脑血栓在北京那个平谷就近就医，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还享受了京津冀异地医保跨省直接结算的便利，他的儿子在北京平谷打工，孙子们直接在北京市平谷区接受义务教育。
1: 前甘涧村的变化也是下营镇发展的缩影。作为天津冀州最北部的镇，下营镇曾靠农业矿产吃饭，如今靠着梨木台、黄崖关长城等景观，在协同发展中做成了旅游大文章，每年吸引500多万人次游客，其中京津冀游客占比超80%。副镇长刘先达说，未来下营镇将围绕前甘涧村积极推动相邻镇村共生共荣。
5: 我们啊，组织召开以三界碑下画未来为主题的3地高质量协同发展交流座谈会。

0: 推进村级党组织共建共治，建立了三界碑文旅发展、民宿产业、基层治理等联系机制，开通三地旅游专线，打造集中连片高端民宿集群和环三界碑沿线网红旅游商圈。
1: 从土路颠丢书包到旅游专线连三地，从山户烂在山里到京津冀超市职工，曾经界碑是地理的区隔，如今界碑是联动的起点。当前甘建村的灯火与经济的星光连成一片，一幅协同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三界碑下徐徐展开。
2: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了最后。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由重叠数字或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往往被看作靓号，因为它的稀缺性或谐音寓意被赋予附加价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在生活中，一些人将手机靓号视为身份的象征，愿意花高价购买，也有个别买家专门投资靓号，用于转售牟利或增值收藏。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手机靓号无法正常通话引发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手机靓号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从私人商贩处购买的靓号是物联网号，与日常用的手机 SIM 卡有何不同？法官对预防此类纠纷有何提示？
2: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0000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3: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2: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4: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2: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介绍，
5: 本案中张先生坚持认为自己与通信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权利。通信公司则坚持认为与张先生并未订立合同，上号段是其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并提供服务的号段。
2: 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3: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2: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3: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2: 张先生的

0: 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1: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0: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郭子峰说，
2: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对于通讯运营商而言，要加强对物联网卡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物联网卡的分类管理、销售管理，强化使用监测，从源头上避免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损失。
3: 继续关注，近日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对患者用药又有多大影响？
4: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5: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4: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6: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4: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7: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3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

0: 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3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1: 徐立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0: 也不排除可能有些品种非常经典，但是呢，确实我们要合理的看待哈，而且我们其实应该要有一定的程度上去允许，就是有那么一些特定的品种，它的这三项就是不好写。你想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哈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2: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的话，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它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一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是它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活着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1: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2: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至于说极少数这种小众廉价药，整个供应可能会减少，但是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3: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立平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0: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黑框警告哈，这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它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4: 继续关注，我们总在不经意间被声音陪伴，通勤路上的播客，入睡前的有声书，家务间隙的专栏解读，车载系统里的新闻与音乐，声音早已成为数字生活里最隐秘也最稳固的基础设施。它不抢占视觉，不制造焦虑，却悄悄构筑起一代人的精神空间与内容秩序。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短音频巨头腾讯音乐，一边是深

0: 更有声书播客赛道用户规模稳居第一的长音频王者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 12.6 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针对啊特别超级平台多管齐下，采取各种措施啊，包括这一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个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0: 这点出了此次监管决策的核心逻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则从产业整合本质出发，进一步剖析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2: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0: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五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五条约束覆盖平台无序扩张关键环节，看似是监管的硬性要求，实则是数字内容产业底层逻辑的回归。欧阳日辉认为，五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2: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但长期来看，数据打通受阻了，你可能会感受到跨平台推荐不那么懂你，这其实就是隐私保护在发挥作用。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天价挖人的竞争可能还会持续，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真正能生产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生死存亡的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你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0: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表示，本案对维护在线音频网络音乐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内卷式竞争、

0: 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东观察，
1: 本次监管明确提出了防范内卷式竞争的目标，通过限制恶性价格的竞争和恶性的摆学的封锁，避免导致行业恶性的内卷，这将引导企业将精力从烧钱、低价竞争、搞排他转移到内容创新、算法优化和用户体验质量提升上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创作者，推动整个音频行业走向良性共赢的健康生态。
0: 欧阳日辉用比喻总结监管的意义，五大限制性条件如同高难度手术的监护方案，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为中国互联网树立清晰发展目标，推动行业走向受规则约束、有温度的创新竞争。
2: 就像一场这个高难度手术后的这个监护的方案，它监管着生命的体征，防止排斥反应，为的是让这个数字文化领域的超级生命体能够更健康的方式成长，而不是变成一个吞噬市场的怪兽。它遏制了资本无序扩张最危险的一面，同时呢，也为中国互联网的下一层树立了一个清晰的这个路标。未来的竞争不是碾压式、通吃式的竞争，而是受约束、有保障、有温度、讲规则的创新的竞争。
0: 在业界看来，这起案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交易本身，而是监管层用一套精准克制、前瞻的约束条件回答了行业核心命题，那就是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该走向封闭、垄断还是开放共赢，平台的扩张边界该由资本定义还是规则守护。从监管导向来看，杨东认为本案延续了此前腾讯音乐合并案等行为型救济思路，通过有条件放行、无条件监管的中间道路，兼顾效率与公平，彰显了我国平台经济常态化、精细化监管的中国特色。
1: 包括当年腾讯音乐的合并案等等，在学术上被称为行为型救济，监管层没有简单粗暴的予以禁止，也没有无底线的放行，而是选择了中间道路，体现了当前经营者集中审查、包容审慎、兼顾效率与公平、常态化与精细化监管的中国特色。国际上也有这样一种做法，在涉及中国市场的国际并购当中，我们国家强调行为救济附精细化的条件批准，也成为世界反垄断部门为全球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取得了具体的一个法治实践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0: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已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从一刀切转向精准施策，既鼓励企业合理整合升级，也坚决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目前相关企业表示将严格遵守公告，认真履行各项承诺，双方将推进股权最终交割，同时落实五大限制性条件，如解除存量独家版权，不向车企搭售相关平台，保障主播多平台发展等，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履行情况。监管层将运用科技手段实现智慧监管，防范企业变相规避约束，将为数字内容领域的并购与监管树立清晰标杆。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5: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0: 1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排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石岩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1: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0: 休得胡闹，石岩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1: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石岩湖全貌看遍，
0: 那是必到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0: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0: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1: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0: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0: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9: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0: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0: 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今天是周一哈，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今天周一啊，朋友们，今天是农历4月初二。深圳今天是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8度，东南风3级，沿海高地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70%到90%。那根据今天早上最新的气象预警预报的最新消息啊，今天早晨到上午，深圳是多云见阴天，分散阵雨的情况，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如果今天上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多多关注深圳气象台发布的短零预报预警信息哦。
0: 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今天是周一啊，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今天是周一，又是新的一周，我们聊些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是那种爱操心的人吗？还是说你从来就不操心？
0: 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
1: 想跟他，你这个意味深长，你是
0: 对我发现，就是这好像也是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是不是？
1: 比如说
0: 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就会分享，就很多时候当了妈妈之后就忍不住的操心。
1: 然后以前是不爱操心的人，后来变操心了，是吧？
0: 对，就是属于以前是什么都无所谓，然后想怎么样怎么样，听安排那一种。但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就是会变得格外的操心啊，担心他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担心自己怎么怎么样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哈。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操不操心这个也是阶段性的。
1: 是的，
0: 对。但是所以如果说有人他一辈子都不操心，我们一般会说这种人命好，是不是？
1: 就很羡慕这样的人、
0: 就很羡慕。就不管他是本身他就是一个不爱操心的人，他真的不需要操心，就会觉得好像命好啊。不都说女人为什么容易衰老的快哈、很多人说太操心了，对，这操心的事儿太多了。
1: 就关于这个操心的话题啊，就是你如果你是那种爱操心的人，是一种什么体验？事事都得你经手。
0: 对，
1: 爱操心一定要适度啊，否则自己就会很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你是那种爱操心和不操，或者说你是那种不爱操心的那种人吗？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0: 对，聊操心这个话题哈，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分享。
1: 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车友在后台说，我就是这样，听到别人和我说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我需要给解决方法
0: 啊、
1: 给想解决办法。我意识到这个情况，他说已经有3年了。
0: 3年。
1: 最近出门看到有人拿重东西，不管老人学生还是妈妈，我都会去帮忙，否则会觉得很内疚。我才意识到我看到的那个无助的自己。而作为成年人，应该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也要知道只要别人没有求助就是不需要。要是知道即使别人求助了，自己必须判断是否可以做到，是否想帮忙，不要轻易答应。
0: 哦，他就是那种，其实我们会说这种是属于有点过度热心，就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会忍不住的去帮助，就弄得自己很累哈，在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
1: 他我觉得他自己后面那一句自我认知还蛮清晰的，就是作为成年人，你应该要相信
0: 别人，有
1: 个人都有能力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如果别人没有开口求助，就是不需要。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这句话挺好的，因为你老是替别人过度操心，你总觉得他需要你帮忙，其实人家觉得他真的可以，
0: 他能搞得定。
1: 对，然后你的那种

0: 度热心，反而让觉得会是让别人会觉得是一种内耗。他比如说就那种不擅长表达的人，他就觉得其实我真的不需要，
1: 对，
0: 但他又不会说出来，但是你的过度热心会让他觉得很
1: 有点压力，是不是？
0: 对，会让他有压力的。
1: 他这个我想到场景是什么啊，就是有一些公共场合的时候，比如说高铁站啊，有很多时候女生很重的行李，有一些男士会比较热心说，哎，我帮你就是抬上去，然后或者说在那种没有电梯，很多高铁站它是没有那种手扶梯的，你可能得手提着行李去把这个行李拎下去。我的话，我毕竟也是女生哈，但我觉得我出门在外，如果都是女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汉子的。就你看到有一些女生她很无助的时候，就她真的拎不动那个箱子，或者说她真的没有办法提下去，你能发现她很窘迫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上去帮她
0: 帮忙
1: 弄一下。对，或者身边如果说有男士的话，会让男士，哎，你去帮一下忙，就看不得人家如果说已经很窘迫的状态哈，前提是他可能比如说对
0: 你是找陌生男士。很想
1: 不是身边男士，陌生的陌生的我这有点莫名其妙
0: 了，道德绑架
1: 这个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0: 对对对，
1: 你这个让我想到当时那个综艺里林更新跟那个岳云鹏那件事儿，你记不记得？
0: 那什么，
1: 就是林更新跟岳云鹏上综艺，然后有一道题是你俩在公交车上，你在坐着，突然间一个孕妇跟一个老人上了车，你会怎么办？林更新说我会先给孕妇让座，孕妇感觉那个肚子不能这样颠哈，就是需要先坐下。然后呢，岳云鹏说我会起身给座位给孕妇，我再协调一个座位给老人家。然后林更新说这样，我会把他们都带下车。我开车，我给他打车打回去，就变得越来越过分了，就不断的在替别人操心，然后呢就变成帮别人解决这一个问题了。
0: 综艺效果还是拉满了的，
1: 对，就直接跳出那个情境当中。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在公共场合，你看到这种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你会忍不住去帮忙，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你不能过度的，像刚那位车友所说的，会有一种过度的责任感哈。
0: 我先跳出这个话题，就刚刚我们假设的某些场景，我就想到了我大学时期的我，每一次坐火车，行李都是非常沉的。
1: 对，因为女生
0: 而且是很
1: 大的，东西多。对。
0: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学生时代，大学哦。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火车站，赣州火车站、南昌火车站都没有扶梯
1: 啊，都得
0: 它都是就是那种出站啊或者进站，它是都是要走那个楼梯的。
1: 对，
0: 然后我真的是 N 次，就是你口中那个窘迫的女生，
1: 对，
0: 就那个很重行李，我不只是那一个箱子，我可能还有个袋子，
1: 还
0: 有背包，就很多东西。哎，因为你每次上学啊或者回家啊，就有很多东西要拿。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走楼梯的时候，我即使窘迫我都不会开口
1: 找
0: 陌生
1: 人
0: 帮忙。对对对，
1: 就自己熬夜熬，
0: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因为我当时想着说别人都可以拿嘛，
1: 对，
0: 我就想着就是自己也年轻，就是可能不会那么快咯，
1: 慢
0: 一点，一点一点挪动咯，
1: 多跑几趟。
0: 对，有一次真的遇到一个非常窘迫，就真的手滑了，然后那一个行李
1: 溜下去了。
0: 他不是溜，他是翻滚下去。我又很怕砸到人，我说啊，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说不好意思这样子。那一次我真的脸刷一下就红了，哎，就那时候真的觉得很窘迫。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想，我就不要着急，我分两趟下来，
1: 慢慢来。
0: 对
1: 对
0: 对对，有的时候确实如此，但是我的内心并没有真的需要寻求帮忙。
1: 哎，就你觉得自己还是能解决的，
0: 我是可以解决的，我哪怕分两趟，我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讲操心，更多的人操心的其实比如说是自己啦，家人啦，
1: 是的，
0: 身边的人啦。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觉得爱操心和不爱操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刷新一下啊！
1: 老朱说今天的话题太扎心哈，操心的命哈。你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操心的命吗？然后具体体现在哪一些情节当中哈？
0: 对，
1: 可以来互动分享。
0: 来看看，有车友说不是我愿意操心，是没有人替我操心，怎么有点心酸啊，朋友。
1: 心酸哈。
0: 他比如说孩子没有考上高中，我要找学校；比如说买房子，我不提，人家可以租一辈子；比如说我不提前。人家以为我开银行的。
1: 看来是对自己的队友的一种抱怨哈，
0: 就是有一股深深的怨气。这位朋友，
1: 对对，
0: 当然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不知他人苦啊，莫劝他人善啊，
1: 是是是，
0: 只是说可能在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多一些这个沟通和交
1: 流，这个也会你发现就情侣之间

0: 一个家庭里哈，确实你客观说总会有一个人是比较操心的。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在跟对象接触的过程中，你是那种爱操心还是不操心？
0: 我不算爱操心，我是属于心比较大的那种，就无所谓。所以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改变，但目前我是属于就心比较大的那种，就爱谁谁，就我想让我自己舒服一点，然后所以对方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操心一些。
1: 嗯
0: 啊，具体比如说旅游也好，还有就是跟家人的一些相处方面，
1: 嗯
0: 啊，会有这种情况。
1: 那你又是急性子，你不会很着急吗？
0: 哎，我对家人，就比如说人情世故这一块，我不会着急。就可能
1: 好双标啊。
0: 对，就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啊，就是如果说影响到我的，我很要迫切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我会很着急，我自己亲力亲为我去完成。
1: 嗯，
0: 但一些我觉得无所谓的事情，那对方会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会去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工也还挺好的。
1: 对
0: 对，但对方可能就会累一些哈，因为人情往来其实这些也挺操心的。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家里有很多是一些隐性的家务哈，
1: 嗯，
0: 就涉及到方方面面了。
1: 对，
0: 所以可能两个人之中，一个家庭一家三口也好，总会有一个人相对来说他会想的多一些，操心的多一些，
1: 就怕两个人都摆烂。
0: 对，
1: 不过很难有这种组合。
0: 其实两个人都不操心他也很好啊，你不觉得吗？
1: 嗯，
0: 就都无所谓啊，就都爱咋咋，就很佛系。
1: 我身边有真的遇到这种朋友。
0: 其实我觉得最担心是两个人都操心，如果两个人都操心，可能就会有一种
1: 两个人会有一些思想的分歧。
0: 对，然后就会开始有斗争。
1: 两个人都不操心也会有问题的，是什么？
0: 是
1: 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哈，他跟他对象都不爱操心，两个人都是属于屁人，不爱做计划。
0: 无所谓，
1: 唯独逼着自己，两个人都又想出去玩。出去玩了之后呢，比如说他订一家酒店，可能就住了，可能在那个酒店就住一晚嘛。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要换酒店去别的地方玩，
0: 嗯，
1: 又想玩又希望对方来操心，可是彼此都不操心，
0: 都不看酒店。
1: 结果第二天就是那个房间要退房了，两个人坐大厅临时找第二天住的酒店。我说这个事情要落我身上我会崩溃掉
0: 的。但如果他俩没有抱怨，就没有说哎呀就都怪你不定，没有这种争吵跟抱怨就还好。如果两个人很默契的就在最后时刻同时拿出手机在那翻的话，我觉得还挺和谐的，你不觉得吗？就可能急的是两个人都不急不紧不慢，就怕的就是有人他不爱做。但是呢发现问题之后又开始抱怨，然后开始指责对方。
1: 要解决问题、啊、
0: 对，所以如果两个人他都属于不爱做计划，哎到这个时候那我们看酒店呗，都很慢悠悠的，这个还其实也是一种和谐哈、啊。
1: 就是我发现我也很奇怪，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做计划的人。
0: 嗯，
1: 就我希望说
0: 别人把计划做好、
1: 哎、别人把计划做好，我跟计划走好，但我不希望那个人也不做计划。就我不希望说
0: 你就老双标了啊。
1: 对，就我不擅长嘛，这方面确实是自己不大擅长的东西，就可能我觉得对方做的计划会更好，然后我也很认同，就我不会在他的计划内去抱怨去指责、
0: 这个、
1: 或者是要求。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他没有计划我就会很着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逼着我要去做我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不高兴了。对。所以我也是那种不爱操心的人。
0: 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角色然后操不操心的情况也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可能你跟你的伴侣出去的时候是他在操心，你就负责玩、是吧？
1: 对。
0: 然后比如说你跟你父母出去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变成那个爱操心的女儿了。对，你因为你不忍心让你父母去操心。
1: 嗯，
0: 所以整个角色是在变。那就像回到我们刚刚开头所说的，有的人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怎么操心，就会觉得这个人命真好哈，总有人替他操心。
1: 嗯，就你会想一下，哎，这个不爱操心的人他是不是可以很省心啊？但其实我是想说，作为不爱操心的人哈，就我这种就是什么体验呢，就是不爱操心的人呢不是说完全不操心，
0: 嗯
1: 嗯，只是可能会考虑到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0: 互相补充。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就会觉得说不想去有太多争执吧。
0: 对
1: 对，如果两个人都很爱操心，那就我们刚刚讲的出现分歧的时候大家都
0: 很难
1: 受，互不相让的啊。
0: 对
1: 对，然后看朋友就说，他说其实家里老人就这样，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都要操心，每天焦头烂额处理别人家的事情、亲戚常务委员会会长每天焦虑的挂完最后一通电话，感觉抽干自己最后一丝心力才会安心的睡去。 括弧我的父母，他说
0: 其实家里我发现老一辈很有这种情况，就是首先老一辈相对来说兄弟姐妹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如果正好又是家里的那种老大也好，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爱操心的人，他要操心的事儿那可真的太

0: 多了。
1: 对，
0: 就家族的事务，因为人一旦多起来哈，你会发现事务还是挺繁琐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就是你们会不会受到自己长辈影响，然后操很多的心嘛？
0: 高峰
1: 说他会跟他老婆分工明确，家里的事情他操心，出门在外我操心。
0: 对，这个挺好的，就家里的一些内务方面啊，或者说买什么东西，就老婆全权负责。
1: 对，
0: 然后出门在外要做攻略了，然后涉及到一些对外的人情世故什么的，老公来，这个还挺好的哈。
1: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站位不清啊，
0: 这个又要管，那个又要管，
1: 就怕是那种说好了，然后又这个要插手，那个又不满意的。
0: 对对对。
1: 烦这种人，
0: 这种就要跟他明确说啊，你让我管了，或者说我负责这一块，你就不要说那么多。
1: 就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家庭可能会在
0: 有孩子这一块，
1: 如果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基础的话，在有孩子的前三年很容易发生一些家庭矛盾。
0: 是的，
1: 首先在育儿方面啊，包括说在各种很事无巨细的一些小事上面，就会有很多分歧。
0: 对对，
1: 然后你的出现就是。其实你可以大可的放心让你的伴侣去做某一些比较细致的操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又要插手，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好。
0: 但这个也不可避免，这也是为什么都说有了孩子之后，很多家庭的矛盾
1: 他就
0: 出来了，就升级了。对，因为这个小孩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我们都想把他教好，或者说都在争夺该听谁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出现矛盾
1: 了，想要那个主导权。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出现矛盾。因为两个人的话，你管你的事儿，我管我的事儿，是吧？再不济你有什么问题，那各管各的，问题都不大嘛，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有了小朋友之后，问题就变得不一样了哈。
1: 是的，还是要有商有量。来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说我理解过度操心是不健康的，
0: 不健康的，
1: 真的啊。但适度的共情应该是让人类互相关爱和帮助需要的特质吧，这个我也认同。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甚至是陌生人，也会去帮一下，也是这种如果是我也会想要有人帮我一下的心情，会促使自己去帮忙。哎呦，
0: 共情能力哈，
1: 怎么我就觉得共情能力很强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很难理解他说的那句话。
0: 对，
1: 就是
0: 如果是我，
1: 我会想到如果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会需要有个人主动来帮我。那我这个时候就会角色互换一下，我应该主动去帮助别人。
0: 对对 对,
1: 对。那我经常也会遇到，比如说想要让座，对方说不需要，你坐，我两站就下了。然后你站起来，对方也不坐，然后
0: 你
1: 再尴尬的坐下。
0: 不，你试过那种站起来对方不坐，然后突然间有人坐过去把你的座位给霸占了？我还真遇到过。我跟你说，
1: 还没有哎。
0: 我是高中的时候，以前给老人家不坐，过一会儿一个人直接窜过去把我的座位给抢了。
1: 就在想两个人在干什么，还叫互让？
0: 对，
1: 你们都不揍我，
0: 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生气哈、啊。如果是现在的，我可能会直接怼他，这是我的座位。但以前的我就不敢了。
1: 那也是公共位置，你这样说，对，万一给你怼起来，
0: 也是哈、哦。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你们觉得爱操心或者不爱操心，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哈？你是那个爱操心的人吗？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美”来进行互动分享。
1: 没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有个朋友说，他说拥有一个不爱操心的自己，就能收获爱操心的周围人。
0: 就是属于那种到最后都是哈，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就谁是那个不能忍的人，就看不惯了，看不下去了，他就会被迫变成爱操心的那个人
1: 啊！停！
0: 我之前遇到过《
1: 喀什恋歌》里面有个剧情
0: 啊，
1: 我虽然没有看《喀什恋歌》，但是我是刷到那个剧情，就是一对新婚夫妇。
0: 对，
1: 然后那个男生就不做家务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女生就跟他说，这个意思让他妈收拾一下。那女生说：“你把那个桌子收拾一下。”其实他就默认这个男生顺便把碗直接洗掉。结果第二天他看到那个碗依旧在那水槽里是没有动的，那个男生就说了一句非常下头的话：“你只是让我收拾，你并没有让我洗。而且就算是收拾到这儿，如果有人看不下去的话，比如说你看不下去，那你就把它洗掉。”
0: 所以你会发现，就很多时候婚姻当中容易出矛盾，就是这种细节嘛。你会发现对方眼里没活，对方太不爱操心了，你就会久而久之会觉得很心累，你会做一些很多隐形的一些家务。
1: 就你说的让他收拾一下，难道
0: 真的
1: 这个碗从桌子里放到水槽直接把它洗掉，不是就
0: 这个场景真的很像我跟我妈。我

0: 小时候我在讲，
1: 你是真的就收拾到水槽不洗的那种人。
0: 对，他收拾上我就放过去，然后我妈晚上就骂我说，我不让你
1: 指一指就拜一拜，
0: 我不是让你收拾吗？我说你只让我收拾啊。他说你不会顺手洗吗？我说洗碗一点都不顺手，放在那儿才顺手。我从小我会这样子啊，就变得不爱。但我自己生活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事情确实，这里多一个隐形的家务，然后那个地方又乱放，然后被子又不乱又不叠，然后就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会堆积起来。
1: 我真的觉得这种行为很下头。
0: 对，
1: 所以那个看是恋歌那个剧情呢，他现在在央视播出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刷了一些片段，我真的觉得就很引发了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家里面那些所谓的家务，谁看不惯就谁累，
0: 谁来
1: 操心。
0: 对。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都到这种程度，都谁看不惯谁才去做的话，那这个看不惯的人他得多辛苦，
0: 他得多看不惯。
1: 如果哪天这个人他看不惯了，他也慢慢的看惯了，无所谓了，那这个家就糟糕了。
0: 就之前我真的身边真遇到过，就是一对夫妻哈，然后女生也是不爱打扫家务，男生可能也是在外挣钱也累，回来说怎么家里这么脏，你都不打扫一下？女生这地哪脏了？这地多干净啊！他真的就发自内心不觉得脏，然后的男生真的看不下去了，哎，就没办法，自己娶的老婆，一天累了就累了吧，然后又自己吭哧吭哧的在那儿打扫卫生，
1: 打扫卫生，
0: 就两个人对于干净和脏的定义不一样，女生真的是哪里脏了，多干净啊，你看这地啊，所以两个人同频也很关键。
1: 很关键。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这个地不干净，那你就去拖，
0: 对，
1: 你不要要求别人
0: 拖。所以这个时候智能家居就很重要了。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至少可以很大程度
1: 洗碗机
0: 是不是减少这种家庭内部的纠纷。
1: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哈，如果说就你互相谅解，还有很多就是人当你很疲惫的回到家的时候，
0: 对，
1: 你会很希望家里是整洁的干净的。
0: 对对对，这个男女都一样哈。
1: 真的，如果我今天我忙一整天，我回到家，家里最乱
0: 的
1: 玩具没收拾，然后哇，我整个人其实就是那种无名火会冒出来，
0: 有种秩序又被打乱的感觉，
1: 就觉得好啦，我都累了一天了，回到家这事还得留给我来干。
0: 我俩如果是男生，应该都有点大男子主义哈。
1: 啊，真的、哦，
0: 我在外面挣了一天的钱，我累死了，回到家家里怎么还乱糟糟？你性转一下哈。张志成说，有没有那种小事情很操心，
1: 大事很糊涂的？
0: 大事很糊涂哈，哎，好像也有这种情况哈。
1: 嗯，
0: 小事上很精明，到了大事糊涂糊涂啊。大家都可以来，
1: 你糊涂啊。
0: 可以来互动分享哈，我们一起聊一聊。
2: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 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连这个短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学好这点东西都想。